人，他低垂着眼眸，他没有看任何人，他只是安静地走着。这个女人的名字呢叫玛莲娜，她的先生呢那时候是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她的先生在战场上面，所以她一个人住哈。这么样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少妇，那丈夫又不在身边，

怪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你好像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好像下一刻就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好，那这些原本坐在咖啡座感觉百般无聊的这些男人齁，他们马上就停下他们手边所有的动作，然后呢好像被一个那个磁铁吸住一样，那个目光就死死的盯在那个玛莲娜的身上。然后有的人嘴里面叼着烟齁，就好像那个烟都已经烧到那个手了，他都还浑然不觉。你可以想见他看到都简直是发呆了。也有人呢用一种肢体的语言，就是他吞一吞口水，好，还有人就是在互相咬耳朵，不知道在说什么，好。可是呢，你都可以感受到导演一开始用这几个镜头的一个氛围，你就可以发现说，如果你是玛莲娜，你走在这个广场上面，你好像每个人都想把你给看透一样。那种感觉，其实我想如果是你，你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再加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广场的另外一边呢，有一群正值青春期的这些少男，其中呢有一个名字叫雷纳多的一个男孩子，他骑着单车，他整个人简直是看傻了眼。然后这时候呢，他身边的其他的男同学呢，就在交头接耳的就说，他是谁啊，长得好漂亮，叫什么名字呢？然后这时候他就听到有人就回答了，就告诉说，这女的叫玛莲娜，她是西西里里面最漂亮的一个传说。好，那当然咯，这个广场里面当然不会只有男人，也不会只有男孩。好，还有就是在那个街道上面，那个扮演的那个百叶窗的背后，在市场的摊位的旁边，在晒衣服的阳台上面，有无数个女人的眼睛，她们也在看着玛莲娜，只是呢，她们不像男人那样子用一种充满打量啊，甚至于充满着这种好像要把玛莲娜给吃了的那种眼神。这些女人呢，用的是一种压低的声音，然后呢，如果旁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他们呢就会窃窃私语。窃窃私语在讲什么呢？好，听到的就是，哎呀，老公不在，他一定有男人。又或者是可能会听到女人们在讲说，哎呀，这个女人哦，一定不守妇道。好，所以呢，导演用了第一个镜头这样的一个场景，你觉得他要跟我们说什么？我想我们这一季的月亮与六便士，我们在过去的11集节目里面，我们探讨了很多在职场上各种生存的面貌。可是呢，从刚才的这个描述里面，你看着这个走过广场的玛莲娜，你可能会发现这座西西里小镇里面的长舌跟平庸，还有那些男人齁，被本能驱使的那种贪婪，对女性身体的那种觊觎齁，还有就是小镇的这个女人们齁，他们在百叶窗后面压低声音的那种窃窃私语齁，甚至于都是不是很友善的。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对各位听众来讲，可能你不会觉得很陌生。好，因为呢，这其实就是现实，而现实呢，就是在这种社会的集体当中，有一种非常强大到令人很窒息的，叫做同质化的一种吸引力。好，那什么是同质化的吸引力？简单说，它就是这个世界做什么，我们可能就不自觉的在跟着什么情境，然后呢，集体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好，小镇广场上面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哈。那回应到我们现在身处的一个环境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被带入到一个无意识，你就是跟着大家走呢？好，很可能它就是所有人都在拼命追求的，或者是你也必须要遵守的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你要有稳定的头衔啊，你要有固定的收入啊，又或者是你要达到考绩啊，你要有表现啊，还有就是你要人家在讲什么话题的时候，你要跟得上啊，这样你才是合群。好，所以呢，广场上的人们好。

好像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现实环境。那么当现实环境来了一个像玛莲娜这样的人又是什么？玛莲娜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在这个广场当中，被所有的人监看着齁。那种美丽跟安静，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从电影观赏者的视角来看，就是一个很美丽很特别的一个女人。可是呢，当她越是没有跟着这个小镇的规则在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是被议论的，甚至她是被观看的。而这也是玛莲娜最大的悲剧来源。好，所以呢，我们回应到我们的职场上面，也许可能在职场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些人他为了要保持自己的独特跟真实，可是实际上他在这个群体当中就会被变成是一个不合群，又或者是好像是一个像是罪人一样。好，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思考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在你的职涯生涯当中，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类型的人，就是他们的工作能力很强，然后他们也从来不会下班以后跟着去应酬喝酒，但是呢，一谈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他们总是有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可是呢，他们也会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应该要拒绝随波逐流的去附和主管的意见，又或者是大众的声音。好，那也许呢，他们也可能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气质出众，又或者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安静的坐在角落做自己的事情，好，而且是认为自己做对的事情，好，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也没有去伤害任何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人其实在群体里面不一定有好人缘，你同意吗？因为呢，大家都会看他不顺眼，因为他太完美了，因为他太有这种气场，自带气场，所以呢，大家私底下可能都会给他贴上一些的标签。哎呀，这个人就是很高傲啊，那眼睛都是看上面，不看下面，或者是这种人就是很难相处哈。甚至于也许你可能在茶水间你都会听到说，诶，那个谁谁谁好像心眼比较多哈。可是我就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保持做真实自己的这件事情会变成是一种原罪呢？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哈，我们刚刚有讲，在台湾翻译成真爱伴我行，那可是他另外一个名字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有一场法庭的戏。好，那这个为玛莲娜辩护的这个律师哈，在这个法庭上面，他就讲了一句，其实听起来还蛮真实的，可是却又带着一点讽刺。好，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一下这为什么会有这场法庭戏。但是呢，这个律师呢，在为玛莲娜做辩解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玛莲娜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她唯一的错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我想身为观众，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因为长得太漂亮，好，因为没有办法被大家忽略的这种独特性，所以她就必须一定是招来嫉妒，惹来闲言闲语，甚至要蒙上羞耻嘛。玛莲娜的经历就是这样，她没在这个电影当中，她没有太多的台词，很多时候你看到她几乎是静默不语的。可是呢，当律师呢在法庭上面说出来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好像所有的观众都会不自觉的点点头说，是啊，她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唯一的错就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所以呢，当一个群体里面的所有人都习惯了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或者是习惯就是你要趋那个逢迎谄媚，又或者是卑躬屈膝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他身上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尘不染的时候，其实那种人是会发光的，而那个光芒其实对这种在现实群体当中的一般大众来讲，绝对不会是他们想要欣赏或想要看到的，因为他的存在几乎就提醒了这些很一般的大众，

到了自己的虚伪，也看到了自己的平庸。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像玛莲娜这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就是在提醒的这些女人们。所以他们看到玛莲娜，心里面涌上的其实是一种恐惧跟自卑，因为他觉得男人都在看他，没有人，自己的先生也被他吸引齁。所以呢，这些女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克服这种恐惧的，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恐惧化为是一种愤怒跟流言。所以这就是小镇居民这种集体心理里面一个最幽暗的一个角落。所以呢，当我们看着玛莲娜缓缓走过广场的背影的时候，你看着在那个耀眼的阳光洒在他的一个身体上面的时候，我们却同时也看懂了这群小镇人的心里面，不管男人女人或者是男孩子，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广场，让人家走在这个当中感到很窒息的广场，然后这样子的被留言还有被群体这样子观看，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摧毁了玛莲娜。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0年的意大利电影《真爱伴我行》。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导演用第一个镜头就是女主角玛莲娜，她独自走过这个小镇的广场的时候，小镇上的这群人，不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其实他们都从来没有跟玛莲娜有交谈过，甚至于跟她聊天、喝咖啡什么的都没有。可是呢，在他们交头接耳的这个窃窃私语当中，他们好像是比玛莲娜本人更了解她的生活。可是我们在上一段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这些小镇的群众，他们根本不需要事实，因为呢，他们只凭着观看就已经替这个玛莲娜写好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很荒唐的剧本，而且给他编上很多的罪名。一开始，这个小镇里面的人只是在背后揣测说，哇，一个27岁的年轻女人，丈夫又不在身边，她一定有生理需求啊。又或者是有人说，哎呀，她一定有枕边人啊。接着你知道这些流言就很像病毒一样，不断的变化，还会膨胀，甚至到最后有人煞有其事说，哎，听说她又跟谁谁谁在一起鬼混了，从他们家里面出来。好，也有人信誓旦旦的指控说，他的情夫，就是那个牙医师啊，而且那个牙医师已经有太太了呢，真是不知羞耻。最后连玛莲娜的父亲，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他都收到一个匿名的检举信。检举信的内容写的是什么？他指控说，你的女儿玛莲娜

他的关系非常的复杂，镇上的每一个男人跟他都有一腿，所以在这个群体的这个口中，这个安静的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女人就这样的被定调为专门破坏别人家庭天生的淫妇。所以呢，你知道我们透过这样子短短的导演用这几个镜头，你就可以看到说这群人好像就是一个已经说上瘾了哈，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独断的一个评论在评论着玛莲娜。可是在这么多的群众眼光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特别，也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在上一段里面我们介绍的那个始终很安静的注视着玛莲娜的青少年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奥纳多。当所有的人都在一直不断的在丑化玛莲娜的时候，奥纳多呢只做一件事情，他要去证实说玛莲娜不像你们所说的这样。事实上他发现玛莲娜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单纯，他平常就是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呢他每天接触到的唯一的男性就是他的父亲，他每天都会去为他父亲做三餐哈。所以呢根本没有像这些群众的男人群众当中这些男人女人说的，玛莲娜没有跟其他的男人鬼混，她也没有去勾搭别的男人。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的男孩就很生气，每当有人又在污蔑玛莲娜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在旁边会做一些默默的一些无声的一些抗议。好，因为只有他知道真实的玛莲娜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她一直在家里等着她在战场上的丈夫可以回来。所以呢我们的观众似乎也透过了这个男人的这个男孩子奥纳多的视角我们也在看玛莲娜的一个真实生活，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广大群众的这种恶意。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我们在上一段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小镇的居民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观看玛莲娜，其实他们并没有在意说真相是什么。好，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言语的一个攻击或者是传播这个流言，其实是在安放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幽暗面。好，什么样的一个幽暗面，就是那个里面其实是对玛莲娜这样的一个一尘不染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灵魂，那种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恐惧，还有匮乏，还有嫉妒。所以呢当这些小镇的居民只要把玛莲娜抹黑，好像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没有那么低下，自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匮乏，好像他就可以得到一种暂时的这种很扭曲的这种平静。其实这种就是一种群众心理，就是你有我没有，可是呢如果我把你拉黑了，那你也一样没有。我不知道在你的职场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遇到过这种很荒谬可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那仿佛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看不见的广场，还有广场上面那些流言蜚语，就好像是我们茶水间里面你听到的那些八卦一样。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这种职场广场当中，那种特立独行，身上带着那种没有办法被驯化的那种自带光芒的人，他们在这个群体的当中其实是受到一种隐形的暴力。因为有的时候这份独特只不过是因为当事人对工作非常有极高的专注，所以他从来不会去看旁边的人在说些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他不想要参与一些没有意义的闲聊，他只想把他手边的工作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可是你知道当这样子的人出现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受欢迎的，甚至于他们可能会被贴上一种标签，就是哎呀他就是自以为是啊，很高傲啊，又很不合群。所以这份独特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们

知道说他是有能力的，但也有一些时候他可能会被丑化成说他就是在耍心机用手段。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在电影故事当中，你看到西西里岛上面这些小镇居民，你又看到那个独自走在这个广场上面承受了庞大的注视，还有那些言语上面的一些污蔑的玛莲娜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有感觉，你会觉得说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他也没有去攻击别人，不过就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很独特，而且又一尘不染，他就变成群体眼中的罪人。这其实就是流言最可怕的地方。从来呢都不用去管说他到底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合乎逻辑。他就是一个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言语的伤害，又或者是我们说是一种言语的霸凌。所以呢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吗？就是当一个留言在这个群组里面被传阅，又或者在茶水间被人家拿出来反复的讲的时候，它实际上就会发酵成变成一个好像是真的一样，鸡飞城市。在那过程当中，那个被议论的当事人其实是完全缺席的，你甚至于不知道说原来他已经被推上了一个无形的法庭，你还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你也没办法传唤证人证明你没有做这件事情，慢慢的你也失去了替自己说话的位置。所以我想用这样子的一个电影故事去对比我们的职场生活，真的是会让人看到你可能会都会觉得有点好写实的感觉。好，所以呢当整个小镇或者是整个职场开始深信不疑的去拥抱同一个谎言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就变成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准备吞噬掉一切跟这个群体价值不符合，又或者是跟群体形象不合的那种独特的光芒者。这时候那种只想保持真实只想安静做自己的人，他们能够去哪里呢？玛莲娜无处可逃，因为在这个流言的推波助澜底下，小镇居民对他的敌意从一个看不见的广场变成是一个非常极度残酷又血淋淋的实体暴力，而这场暴力居然还披着神圣的外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整个电影当中，当这些小镇居民被嫉妒给笼络了心，完全失控的时候，人们是如何来对待玛莲娜的？我们休息一下。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0年的意大利电影《真爱伴我行》。随着这个战争的推进，玛莲娜呢接二连三的遇到一些对她来讲非常大的一些打击。有一天噩耗传来，她的丈夫呢在战争中死去，那失去了丈夫的保护，你知道那个小镇上面的耳语跟流言就更加的肆无忌惮的传开，那这个庞大的恶意甚至波及了他的家人，让玛莲娜的父亲呢收到那个检举函。好，检举函的内容里面说到，你女儿其实是一个不知检点的荡妇。那对于玛莲娜的父亲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接着呢，又上演了一个非常荒谬的闹剧，就是镇上有一名

已婚的牙医到处去吹嘘说玛莲娜是他的未婚妻。这牙医的太太呢生气了，一状告上法院。整个小镇的居民呢就好像看好戏一样，挤满了法院等着要来看这个八卦哈。那最后呢，玛莲娜虽然呢被获判无罪开释，可是那个帮他打赢官司长得很丑陋又是一个很秃头的一个妈宝律师哈，你想他为什么会想要帮助玛莲娜？一定是不怀好意嘛。他根本不是因为为了要帮玛莲娜伸张正义，虽然他在法庭上面讲出了一句很写实但是我们听了也很讽刺的一句话，就是玛莲娜何罪之有，他不过就是长得太漂亮而已。那这个妈宝律师呢就是借着要帮玛莲娜打官司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跟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律师费。那当然玛莲娜一个丈夫不在身边的年轻女人，她怎么可能会有金钱可以来负担这么高的律师费？所以她就只好妥协，成为这个律师里面可以让她占便宜的一个对象。好，可是你知道，真正让人心灰意冷的还在后面，因为呢，随着战火的波及，西西里岛呢遭到了空袭。玛莲娜的父亲呢也就死在了坍塌的屋瓦底下。这时候的玛莲娜，丈夫死了，父亲死了，她的名誉也全毁了。在这个充满恶意的小镇里面，没有人愿意给她一个正当的一个机会解释，又或者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所以呢，玛莲娜为了最基本的生活温饱，她只好做出一个不得不的妥协。他把原来的那头长发剪短，而且染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野艳的那种红色，甘愿成为德军军官的玩物。然后呢，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外人来看就是哇，他真的成为一个妓女，好，成为这个德军呢，就随叫随到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玩物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有说到有一个眼睛一直在跟随的玛莲娜，就是那个奥纳多。他其实跟着玛莲娜，看到他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其实都知道说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真的是因为他实在太惨了，玛莲娜实在太惨了。因为呢，这个群体的流言先是摧毁了他的社会支持，然后这个社会又很虚伪的接着趁火打劫。好，那个律师感觉上好像是在帮他，但实际上也是想要占有玛莲娜。最后生存的恐惧又逼着玛莲娜必须要出卖她的灵魂跟她的肉体。接着呢，时间就来到了1943年的夏天，德军撤退，意大利恢复了他们的一个殖民地的这样一个地位和时候。这时候小镇的居民做了什么事情？小镇的女人终于抓到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他们成群结队的冲向玛莲娜，然后把压抑已久的愤怒化为行动。他们在广场上面好集体的围殴玛莲娜，然后呢口里面就深深的高喊着一些道德的口号，就说你不知羞耻啊，你居然是一个妓女啊，然后呢讲得非常的难听。那玛莲娜呢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就被人这样子左边 撕一条衣服，右边撕一条衣服，像撕裂那个猎物一样，玛莲娜的身体被扒光，好，一丝不挂。然后呢这些人呢还没有停止，还拿出了一把剪刀，一把一把的就把玛莲娜的头发给剪掉。所以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一个原本这么样一个漂亮优雅的一个女性，在那一刻她好像过街老鼠一样，衣不蔽体，然后她的头发又被剪得非常凌乱，然后全身遍体鳞伤的在这个石板路上发出那种绝望而凄厉的哀嚎。我想当
看电影的观众看到

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呢，观众就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年轻男孩一样，我们都知道玛莲娜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出什么样不得了的犯罪的事实。好，那他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他也必须要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你看到这群小镇上的这些女人，好，他们打着这个礼义廉耻的这个旗帜，好，要伸张这个道德的一个正义，好，结果就把一个女人，好，给凌辱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让人看了实在是非常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个形象，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些小镇的女人为什么这么仇视玛莲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先生总是把眼光放在玛莲娜的身上。好，那实际上某种程度，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没有办法兼容于玛莲娜的原因，就出于一种嫉妒也好，也可能就是一种自卑。好，所以呢，他们完全对玛莲娜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评断。尤其是当这些嫉妒被披上那种正公义的外衣的时候，他们的暴力好像就变成合理化了。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情节我们放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好，也许可能我们也许都可以问一问自己，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也曾经手握着那把正义的剪刀，我们去剪掉身边同事的光芒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职场上面，通常有一些有独特性的，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说他锋芒外露的这些同事，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通常人缘都不会太好。而且呢，很多时候他们会成为被观看、被议论的对象，而往往他们也都没有办法为自己来发声。所以呢，当群众用这样子一种排挤或孤立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好像久了以后，一些群众所相信的这些东西进入到他们的无意识的当中，好像就会觉得，哎，他们是对的，这个人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合群，有那么一点高傲。所以呢，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的当中啊，为什么要来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会不自觉，有时候不是故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对很多事情去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你在去做一些评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事实，又或者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幽暗面，那个嫉妒，那个恐惧，那个自卑，让我们说出一个评断他人的话语，而你可能还有可能以为你只是在主持公道而已。所以呢，当群体这个暴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玛莲娜，她拖着这种残破的身躯，在一片的死寂当中离开这个小镇。但是离开小镇之后的玛莲娜，这个世界真的会放过她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意大利2000年的电影《真爱伴我行》。在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故事来到一个尾声，在这电影当中战争就结束了，西西里的小镇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是这时候在远方突然有一个男性的身影出现，是谁？就是那个曾经被传说他在战场上面得到疟疾而死亡，失去了一只手背的玛莲娜的丈夫回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回到镇上，然后呢，可是他却看不到自己妻子的踪影。他们家呢，好像也被占领，变成是一个像是公寓这样子。那这时候的他最心急的倒不是他的房子被占，而是他根本找不到他自己的太太。所以呢，这时候这个青少年这个奥纳多呢，在他的帮助下奥纳多就写了一封信告诉这个玛莲娜的丈夫告诉他说，你的妻子在这个小镇当中被经历了什么样的对待。同时呢，奥纳多也告诉玛莲娜的丈夫说，你要知道你的太太对你非常的忠贞，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坐着前往南方的火车上。所以呢，玛莲娜的先生呢就在得知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他就坐上火车往南方去，要找玛莲娜。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小镇的这个广场上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身影，玛莲娜挽着她缺少了一只手臂的丈夫，两个人呢重新回到了这个曾经对她非常的不友善，那些流言将她生吞活剥的地方。广场上的人呢看到这对夫妻走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再一次的停下他们手边的工作，所有人都睁大眼睛在看他们。可是呢，这一幕跟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小镇广场上面看到形单影只的玛莲娜那个眼光不太一样。在这个电影的几乎是最后一幕的时候，玛莲娜呢走在这个小镇的广场上面，因为丈夫就在她的身边，所以你好像突然之间你看到人们好像嘴巴都闭起来了。然后呢，当玛莲娜走到这个菜市场要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些曾经把她拖到广场上去毒打，还把她头发剪掉的那些妇女们就开始对她品头论足了。他们就发现这么久没看到玛莲娜，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眼角有皱纹呢？而且好像他也变胖了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也是曾经在广场上面对他非常暴力的这个一个妇女就若无其事的，甚至呢有带着一种亲切感跟他说，早啊玛莲娜女士。那玛莲娜呢就轻轻的点点头回了一个礼，整个小镇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他就是一般的客户。

回复到一个很日常的一个生活。我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小镇的居民，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他们。你说他是虚伪也好，你说他们是邪恶也好，他们好像从来都不会去记得说曾经他们是如何的在用言语，在用身体，在对玛莲娜进行一种霸凌。好，那为什么这群人在这个时候会突然感觉上好像突然愿意接纳他呢？因为玛莲娜变了。他这个电影的后面出现的这个玛莲娜，已经不像电影一开始。好，这时候我们看到的玛莲娜好像经历了一些岁月的风霜。他失去了当时电影一开始当初我们看到的那个完美无瑕高高在上的光芒。好像这时候你看到的玛莲娜呢，就跟我们一般我们身边所看到的一个女性，好像过了中年以后，就是会变老，会变胖的一个平凡人。那当她不再是那个让人家感觉很刺眼的那个光芒的时候，对于这些小镇居民上的这些小镇的这些女性这些女人们来讲，她就变得很普通。当然普通意味着什么？普通意味着就是她不会再造成任何的威胁，我的老公不会再把眼睛放在她的身上，因为她就跟普通人一样嘛。所以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又让我们觉得导演实在是很厉害，就是他又把一个人性的一个幽暗面拍给你看。就是很多时候这些我们说的这些集体的无意识，他们往往都会等到就是他们已经把一个灵魂的一种独特的灵魂给摧毁之后，好像他们才愿意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个灵魂。所以呢，这种在我们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集体的伪善。所以呢，在电影当中，我们就会看到，透过这个男孩奥纳多的不带偏见跟恶意评判的这种很纯粹的凝视，好，从他一开始看到玛莲娜到最后，他始终都用这样的一个没有带任何目的性的，好，纯粹就是一个看着玛莲娜，好，跟随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凝视的一个眼光。我们看到说，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青少年啊，然后情窦初开啊，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时候，像玛莲娜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女性的时候，会带着一种少男的懵懂跟迷恋，好，然后呢，所以才会一直傻傻的，就是骑着单车跟踪他，注视他，好，所以呢，大家有些影评就会这样子来评断奥纳多这个角色。可是呢，在我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奥纳多的这个角色哈，就会去对比这些小镇的这些居民，好，他们这种恶意的眼光。你看到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因为呢，奥纳多从来就不会像小镇居民一样，试图用道德的眼光来抹黑或者是绑架这个玛莲娜。再来就是，奥纳多跟小镇居民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以讹传讹，相信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好，他就会去跟着玛莲娜，他会去看说真的吗？玛莲娜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从他们家出入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跟什么人都可以上床的这种妓女吗？实际上奥纳多看到的玛莲娜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在寻找真相，同时也在守护真相的人。所以呢，当这个整个小镇呢都在疯传说玛莲娜有秘密情人啊，跟人家鬼混啊，甚至说她是一个天生的淫妇的时候，只有奥纳多知道这些都是谎言，而且呢，他也没有加入这群人的这种

流言蜚语当中，甚至于最后在玛莲娜的丈夫回来的时候，回到小镇上找不到妻子的时候，是奥纳多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给这个玛莲娜的丈夫，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好，告诉他这个小镇的人他们只会造谣重伤，你的妻子一直都是这么样的对你非常的忠实，而且呢你永远是他唯一深爱的人。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奥纳多透过奥纳多的视角去看玛莲娜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女人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再看那一幕，她重新再回到小镇上的时候，你看到在走过这个广场上面，玛莲娜提着这个水果一不小心掉在地上，然后水果就滚落了一地。这时候的奥纳多赶快上前去帮他把这个掉的水果捡起来，然后交给了玛莲娜，而且呢他说出了一个这么长久以来他一直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玛莲娜，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但这个时候他跟玛莲娜说了一句，祝你好运，玛莲娜夫人。好，所以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对那个刚才我们说他在菜市场遇到那些女人们讲的那些话，他又是一个对比。因为奥纳多的这句话显得是一种非常的真实，而且甚至是带着一种怜悯的一种祝福，很温柔。好，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导演他如何去透过这个年轻男孩的一个眼光，好，也同时看到了这些小镇当中群体居民的这种恶。所以呢电影的最后有一段旁白，是成年的奥纳多他去回忆他这一生的时候，他也爱过许多的女人，但是每一个女人都会问他说，你会不会记得我？但是奥纳多呢却回应说，在他的一生当中，唯一可以让他从来没有忘记的，就是那个他没有跟他说过太多的话，也从来没有主动的去问候他的玛莲娜。所以呢奥纳多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就化身为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想要来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不批评的一个智慧。我想作为我们这一季光影职场学的最后一集，我想用这样的一个不评断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来作为我们这一季的一个结尾。因为不评判并不表示说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个是非标准，而是我们用一种更成熟更加的一个悲悯的一个眼光，我们来看待我们周遭的人。因为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面对到这种职场跟社会强大的这种同质化的吸引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自己有一些难处或是力有未逮的时候，我们在看别人去追逐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他可能舍弃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评断，好，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给他们意见，好，就觉得哎，你怎么可以放下这些你已经既有的努力啊，又或者是说哎，你这样子这个年纪了真的是可以去追逐你想要追逐的一个梦想吗？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又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于别人这样子的一个追逐月亮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些善意的建议，我们觉得是善意啦，但是我想今天的电影故事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像玛莲娜那样子被动的去接受这个群体带给他的摧毁跟剥夺。如果你刚好是那个想要追求自己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月亮，又或者是你想要活得跟
别人周遭的人不一样的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不必那么样的一个孤单。所以我想啊、今天的这一季里面哈，这个最后一集里面，我想要带给各位听众的一个职场便利贴是：当我们看见别人的与众不同的时候，请不要急着将它分类，不要急着贴上标签，试着用一种成熟的、纯粹的凝视，去看见那个独特背后不为人知的孤单跟代价。今天的这个电影故事啊，就收在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大导演的一个作品，然后也作为我们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的一个收尾。我想在下一集哈，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我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主题。那也希望有在收听我们光影职场学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也在脸书上搜寻光影职场学，加入我们的脸书好友，然后也告诉我们在您的职场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故事，也告诉我您是否喜欢我们所为你预备的节目。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0: 现在时刻上午九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3: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2: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
3: 声，
2: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节目中要来跟您分享两张来自于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的作品，而且这两张专辑呢都是用台湾人的母语所演唱的。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叫做雨纷纷，而歌曲其实有两首，第一首是芒种，芒种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节，大概是六月的时候，是十二节气当中的其中一个。那第二首叫做告家为祭，是一条台语的歌。那今天首先要来跟您分享的音乐人呢，叫做郑怡芬阿昏，或者是在乐琴界人称小乖。没错，乐琴，我们提到乐琴这个乐器，想到的唱腔可能都会是很豪迈很豪放的，这种会联想到的人物可能像是陈明章老师啊，或者是陈达等人。但是郑怡芬他所唱的，他带有一个所谓的鸟啊虾，就是甜甜的然后跌跌的唱腔，可是他却弹乐琴，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颠覆了对于乐琴还有台湾传统音乐所该有的声响的想象吧。不过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其他的歌曲。这张专辑雨纷纷的歌曲架构基本上是以十二节气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头听吧。第一首叫做《惊翁存天》，

家翁存天来自于雨纷纷这一张专辑是由郑怡芬以及她的姐姐郑怡文所唱的。来介绍一下这一对姐妹跟这一首歌曲。今天主要介绍的是雨纷纷这张专辑，但如果点开来看就会发现这张专辑有很多她跟姐姐共同创作或是共同录音的乐曲。其实他们两人在多年前就组成了湘西亚乐团双生仔，因为他们就是双胞胎。那同时呢，他们也跟着陈明章老师一起学习乐琴。而这对姐妹她们感情非常的好，在念高中的时候一起去了热音社，一起当社长，一起听摇滚乐，一起唱重金属。可是后来她们因为想要找寻台湾人的声音，所以呢她们去学了乐琴，希望更多来认识。那也在这个过程中让她们的焦点从所谓的西洋流行歌曲转向了台语的创作，以及台湾一些民谣或者是古调的音乐。那这首《家翁存天》就是两人一起创作的歌曲，其实歌词是姐姐郑怡文所写的，那背景呢是花莲新社的格马兰部落，而且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写的。他们说有一年春天，他们到了花莲新社拜访格马兰族的好朋友，听到了一个部落故事。那在这个部落呢，有一座拉拉板山，对于这个族群来说非常的重要，把这一座山当成他们的守护山，而同样的，他们也在为自己的母语努力当中，所以他们就希望把这样的故事记录下来。我想这一首歌的主轴就是守护吧，像是格马兰人认为拉拉板山是他们的守护山，而他们为着守护母语来努力，那这两对姐妹呢，也为了台湾的文化继续努力着。那对于郑怡芬而言，她也觉得姐姐是她的守护者。而为什么会用春天作为这首歌的创作元素之一？他说对他而言，春天其实是一个难熬的季节，有时候在看着春暖花开的过程，反而会陷入低潮跟忧郁的黑洞，那姐姐总是会在这样的时候慷慨地接住他，所以他们就一起创作了这首歌曲，而且一起唱了这首歌。那他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就是愿我们都能不害怕心中的乌云，学会与他温柔的共存，并且一起带着希望等待阳光。接着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刚刚我提到说两人跟着陈明章老师来学习乐琴，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而这个短影音就是 Reels， 他在 IG 上也有爆红。这首歌叫做魔法阿嬷，也是怡芬跟她的姐姐怡文一起创作的，来听吧。

这条歌叫做魔法阿嬷，大家听到的时候都感觉已经触鼻，可是这其实是一首包含着爱的歌曲。这位魔法阿嬷不是台湾早期那个卡通动画那个魔法阿嬷，他们在写的是自己的外婆，因为他们看着自己的外婆是一位非常开朗又勤奋的女士，虽然年纪已经不小，可是他们看着阿嬷靠着打扫厕所赚取微薄的收入，然后还是带着非常开朗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她的工作以及人生。那他们就写到说，外婆在工作的时候总是会在地板上放一台旧式的收音机，听着音乐，然后踏着轻快的步伐在打扫厕所。然后他们小时候看着阿嬷，就会觉得好像这一些打扫工具在阿嬷手上都有了魔法，长大之后更觉得对于外婆这样的精神感到钦佩，所以他们就写了这一首《魔法阿嬷》。歌词非常的简单，也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拟声词来创作，但是却有非常振奋人心或者是说让人印象深刻的旋律，还有那样的跪靠，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除此之外，这首歌它其实也隐含了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传统音乐在当中。这首歌的前奏用了台湾的两瓜来对很著名的一段旋律，叫做 K 甲调。两瓜这种台湾的传统说唱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乐琴，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弹奏乐琴的人都会耳熟能详的一个旋律。那 K 甲调最早其实就是街头乞丐在行乞的时候为了吸引路人注意而自弹自唱的歌谣，不过它当然会发展出了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唱法啊，或者是歌词甚至是即兴的。那它后来也被收到了台湾的传统戏曲，也就是歌仔戏当中。而这其实也带给了我一个反思，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一些台湾所谓的传统文化，到了当代，我们总是可以赋予它一个不一样的诠释。可是在诠释的过程中，除了能够去传递，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所谓台湾的传统文化，它是否也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呢？而我们要如何去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呢？我想郑怡芬他在这首歌曲的创作以及实践当中，也展现出了他对这首歌曲的认识，以及他对于传承的渴望跟期待吧。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所以今天没有要来讨论这个，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曲。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这首歌，我觉得在专辑里面也是特别的抓住了我的耳朵，而且是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梦乡》。为什么会很好听？我会很无脑的被某一种的声响吸引，然后就会帮这个歌加上好几分就是口风琴。我发现这几年台湾在民谣创作上，除了使用台湾的传统乐器之外，也常常会使用口风琴来塑造所谓的民谣感，但无论如何听了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更亲密的感觉。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明明不是台湾的传统乐器，可是就是会有一种亲密亲近感。我们就来听这首《梦乡》。

今天在节目中首先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名为《雨纷纷》，由郑怡芬这一位女歌手来唱的。这张专辑的排列组合很有趣，它的构想是出发于四季，不过都是一首乐琴曲搭配一首她创作的歌曲。那每一首乐琴曲就代表了一个节气。我这张专辑是某天偶然发现并且听到的，因为怡芬她本来就会在自己的个人社群上面分享平常弹唱的歌曲，

而且上面全部都是纯同曲哦。我在过去发现这一位女歌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她吸引了，因为就是一位甜美可爱、带着鸟啊虾、声音爹爹的女孩，可是她却弹着乐琴，唱着传统的乐曲。那听着他在唱就会知道，哦，他不是随便学学随便唱，他真的非常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台湾的传统艺术。所以看着他在演唱，加上这几年我所接触的所谓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跟保存议题，我就会思考到底什么叫做传统传承跟保存。我们以前在想保存的时候，想象到的画面可能比较像是如果是食物的话，就是把它封好冰起来，它就不会坏掉。好啦，还是会坏掉。对，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保存好，让它可以维持原样的放在那里。可是在传统文化上，这样真的是一个对于传统文化有利的保存吗？那传承指的是把原有的东西原封不动的传承到下一代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它的精神、它的精髓被保存，而当代人用自己的诠释，用属于我们的价值观，赋予它新的意义呢？包括唱法呀、歌词内容呀，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互相合作当中擦撞出新的火花呢？这样是传承吗？我觉得这个议题或许是全世界每一个文化在面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保存会遇到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大家还在协商讨论的话题吧。但我觉得这几年看着这些传统文化被翻完的过程，好像慢慢找到了一个属于台湾这个社会在面对传统文化保存的一个做法。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仍然要对于所谓这些祖宗祖先所留下来的智慧有一定的认识，就像郑怡芬一样。为什么这张专辑会吸引到我的目光，或是抓住我的耳朵，是因为听着他的音乐会发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厚的，而且他是用亲身用自己的身体认真去学习它，再慢慢的把它诠释出来，而不是断章取义，只截取某部分他所认识的传统文化，然后就套用到他的创作当中。我想这样子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传承吧。好，突然严肃起来了。在这张专辑中，我想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人啊，爱人啊》，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来听接在他前面的《白鹿》这首乐琴短曲。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几点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专辑是在去年12月底发行的，也是引起了一波讨论话题的《漫花志》，是来自于新生代的灵魂女声陈以诺 Sara 的客语专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十等睡等》，我不太知道客语怎么念，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客语居然可以这么的摇摆吗？没错，这张专辑横跨了各式各样的曲风，举凡 R&B、Soul、Jazz、Folk 等等的，它跟客语好像很搭不上边，可是听起来会让人觉得身心舒畅。而这张专辑也是陈以诺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在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跟您分享在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的《后生人》。

后生人在专辑里面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后生人在客语里面就是年轻人的意思。那这首歌其实也是陈以诺希望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初衷，尤其是热爱音乐的初衷。我们都知道要走音乐这条路有非常多的不容易。那今年27岁的他也正在自己的梦想上面努力当中。这张专辑虽然是客语专辑，可是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语言，而这其实也代表了陈以诺这个人。他的妈妈确实是一位来自于广东梅州的客家人，但是他的父亲来自于香港，所以他在香港出生，但从小是在深圳长大，后来去到了 Berkeley 念音乐。所以在他的文化背景跟过去的经历，就会发现他融合了各式各样的语言，那他也透过语言来表达了他自己。所以这张专辑它就是一个非常融合的成果。可能对于有一些对于客家歌有既定印象的人会觉得它好西化，而客语的成分很少，可是我觉得某种层面来说，这张专辑其实也体现了当代年轻人，或者是说当代华人，当代人类所会面临到的身份认同还有文化融合的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我觉得这张专辑确实也跟过去出现在音乐圈里面的客语专辑很不一样。对我来说，它的客语成分确实被稀释了很多，或是说客语文化被稀释了很多。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没能去表达出客家的文化风格，因为这就是陈以诺的人生，而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代的所谓年轻人去诠释客语或是客家文化的一个方式。但他自己也有坦诚，其实他不太会讲客语，只有从小跟着妈妈回家乡或是听着妈妈在讲，稍微听得懂一些，所以对他来说创作这个专辑也是困难的，不过并不全然陌生，尤其当他听着妈妈、外婆、表哥、表姐日常讲客语的话跟语言也都放到歌词里面了。那这张专辑基本上其实就是他个人成长的历史的写照，也是他日常生活的记录的点滴。所以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一首在客语歌里面非常有名的《天公落水》，天公落水。

这是我想，不管你熟不熟客语歌，可能多少都会听过的《天公落水》，而这也表现了陈以诺他的客家人身份。他在回忆自己跟客语的缘分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小时候他的母亲常常会传一些客家人唱歌的影片跟他分享，或是他小时候听到的歌谣给他，但儿时总是不懂事，所以他常常会觉得不以为然，还回母亲说，我就是要唱 R&B， 我要唱爵士，我才不要听这些。但长大之后才发现，哇，这一切其实非常的珍贵。对于这一段分享，我自己非常的有共鸣。小时候在听这些所谓的台语童谣或者是台语歌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以为然，就觉得哦，就是一个老人在唱的歌。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它某种程度以及层面也表现也代表了我们自己吧。这也是为什么陈以诺他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会使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因为就像他所回忆的，他回深圳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是粤语，跟妈妈回娘家的时候是听客语，而他到外地说的却是英语。所以用什么样的语境来对话或是表达，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他过去所生活过的这个文化以及历史。我觉得这张专辑带给我的反思跟省思是非常多的。那回到语言传承跟文化传承这个议题好了，我觉得不管是在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怡芬或者是陈以诺身上，我们都会发现，当我们实际去接触了语言或是接触我们过去的文化背景之后，好像都会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像是郑怡芬，他确实是台湾人，可是当他开始去认识台语然后认识乐琴这样的传统乐器之后，就拾起了传承的这个心，也渴望将古老的艺术文化与当代音乐做结合。但陈以诺比较特别，他本身就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一个具体展现，所以反而是在他创作之后，他开始发现语言他某种程度承载的可能超乎传达意思而已，而他又可以透过语言来表达些什么呢？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歌风格我觉得非常特别，他用客语，但是他所选择的曲风是吉普赛爵士 Gypsy Jazz， 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种风格，而这首歌叫做星期六市集。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这两张专辑，我觉得对于我在思考文化传承的议题都有很深刻的心思，而且也从新生代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实践里面去感受到了文化以及语言如何的被翻完。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一点，再会，拜拜。

0: 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说到旅行的路上呢，其实方式有百百种，飞机可以追求效率，开车是讲究自由，而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呢，往往可能只是规划行程当中便利的选项，但对很多人来说呢，其中的火车却可能连接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它不只是移动的工具，也包含它的运输方式的特性呢，所以它可以像血管一样深入到很多地方，而且当然呢，它是作为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所以各国的发展呢，以及是现代化都跟铁路的发展有关，然后呢也会混合当地的一个历史的脉络，还包含地方的特色，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在台湾的铁道文化呢，其实当然有很多大家可能马上联想就可以想到的特色，比方说有便当啦，或者是以前呢这个在车上各种的服务啊，或者是台湾所引进的这一些车辆有过哪一些不同的类型。那其实就在台北的市中心，有一个可以让人走进到台湾铁道历史现场的地方，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在这里呢，前身呢是台湾铁路工厂，从珍贵的火车的车辆修复工厂到各式的展览空间，是可以见证台湾交通建设的历史演进的地方。那今天再次邀请到的来宾，也就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将跟我们来分享呢，这个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有哪一些重点发展，还有可看之处，来了解台湾属于铁路串联旅游的故事。不过在进行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呢，这个接下来就是端午的三天连假，从6月19到6月21，在台湾的各地也有相当多元的活动。那么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本周玩什么呢？就先来进入到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当然在本周呢，也有很多就是划龙舟的各地的主要竞赛活动。那么从宜兰开始，就是宜兰县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0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登场。除了有紧张刺激的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县政府也同步办理了宜兰县国中小学的端午写生比赛，另外也规划有一系列精彩的舞台表演，打造了丰富多元的端午嘉年华的活动，所以当然欢迎大众参与。尤其呢，东山河本身的景观就很吸引人，那么在夏天，其实端午节就是连接了一个夏天的感觉，然后在夏天呢走访东山河本身呢就相当惬意。那当然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造访呢，又可以感受到属于运动赛事的热力。继续来到桃园的本周活动，除了看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在桃园龙潭呢，是也再次以热闹丰富的活动迎接夏天。这是2026龙潭归乡文化节，将在6月20日当天在龙潭观光大池来登场，结合了市长杯龙舟赛以及环湖烟火秀，还有音乐演唱会以及客庄文化体验，打造是从白天开始就可以一路延伸到夜晚的节庆盛典。那在白天的重头戏当然是龙舟竞赛，不过到了晚间之后呢，龙潭大池就迎来了年度重头戏，是花火之夜。今年也特别规划了环湖式的烟火展演，透过包含有高空、中空还有低空烟火的堆叠，营造出更为壮观，并且呢是具有立体视觉感的这样子一个烟火的呈现，而且是沿着湖畔多点释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能够感受到璀璨花火在夜空绽放的景致。再分享是新北的本周活动，那同样呢其实跟这个时节有关哦，就是呢刚好端午的时期就是会遇到夏至，那么这是2026新北夏至音乐节，将在6月20日和21日在新北美术馆的户外园区登场，而这是

属留尼旺岛的音乐家来共同参与。另外今年的活动也特别和 Super Kids 超越小子团队来合作，推出的是亲子互动体验区，结合法国文化元素跟创意的手作体验，推出了有创意积木、法式编织、毛球创作还有音乐互动等活动。所以呢，在这个空间当中也让亲子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这一次也推出的是 Bonjour 好日欧风市集，结合有46个的特色摊位还有11辆的餐车，汇聚了多元的异国美食还有特色的选物。那相关活动再次提醒，就是在6月20和21日，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新北美术馆户外园区登场。最后是台北的本周活动，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季水岸盛典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1日进行，地点就在迎风码头登场。而今年集结了223支的国内外队伍，有超过5000名的选手齐聚在台北。同时呢，除了水上的热血沸腾的竞赛活动之外，在大家河滨公园也规划有丰富的陆上端午嘉年华，不仅包含有应景的飞车立蛋、无所不利的挑战，也结合了异国美食的市集、河岸的展演还有亲子互动的体验，同样也是打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而且呢，在交通上也有很多便利的考虑哦。为了维护呢这个活动期间的交通秩序，市府体育局除了特别在赛事期间实施了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之外，也规划有132路龙舟专车的接驳服务，也呼吁大众可以多加利用像是捷运、公车还有 U-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观赛，共同参与这个年度的运动盛会。以上是本周所分享整理的近期活动。那么说到端午呢，真的每次就会有一种夏天就要来的感觉了。以前呢，基本上要把厚被子收起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呢，就确定不会再变冷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连接夏天这样的意象来分享这首歌曲，这是利比的《小城夏天》。待会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当然呢，在每一个不同的路上诠释都有不同的方式哦。比方说呢，你的路上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哦？然后我们今天呢来介绍呢，等于说是把台湾拉向现代的一个非常代表的交通工具，邀请到的就是旅游专家马基康老师。
1: 维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先岔开来讲啊，就是有各种交通工具包含自己的脚步行的情况哦。但你自己有那么多旅游经验，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旅行方式？
1: 我真的还是最喜欢火车。火车是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现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般我们来讲啊，用走路比较能够看到风景，可说实在话，走路的路程有限，距离有限，而且真的脚会酸。好，那尤其天气这么热的状况之下，真的有时候走得汗流浃背，所以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是呢，火车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介于航空跟船之间。有些人觉得啊，坐这个船可能会晕船，坐游览车呢可能又会碰到塞车啊，坐飞机呢价格又很高，所以呢取这两个，第一个价格位于这两者中间，而且呢坐起来相对内部空间也比较这个舒坦，因为你坐在游览车上你是没有办法随处走动的。可是火车呢，它不仅移动，更重要的火车上面空间相对也比较大，随着火车的移动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更重要，游览车上面它的人都是固定的，可是呢火车上面人来来去去，如果你喜欢观察人的话，好，很多的这些诗词啊、歌曲啊、电影啊，其实都是发生在火车站。所以火车不单单只是交通工具而已，它隐藏的很多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好，都是我特别喜欢火车这个交通工具最重要的原因。
0: 就它有一个特殊的意象，就马上想到像什么离别的月台票，类似这样的歌曲。
1: 然后瓦台啊、车站啊，你看台湾有非常多的歌曲也都跟火车相关。
0: 对，要讲分别就不会讲说啊，转运站，我在转运站，
1: 对，我在航空站，
0: 那不一样的感觉哦。不过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出来的铁路的路线也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脉络。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有更快速的这一些列车出现，比方说高铁啊，或在欧洲的磁浮列车，
1: 是
0: 就是那种快速列车，但它的雏形的基础开始其实都是火车的概念。
1: 对，说实在，火车它有很多种，通常我们把它统称叫做轨道运输。因为如果你是坐游览车自己开车，基本上你想开哪里就开哪里，只要有公路延伸的地方，甚至呢你开越野车还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可是火车呢，它就是沿着轨道来通行。当然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其实以前的驿道也都有什么设定一定的这个尺度跟宽度。对，我们火车呢当然也有一定的轨宽。那据说其实发明火车的英国人当年呢，在选择这个火车的轨宽标准轨的时候，参考的就是以前古代罗马帝国两匹马就是并驾齐驱，后面拖着马车，马车跟马车轮子中间的宽度，也就是我们今天火车标准轨的由来。
0: 这样看这个火车还有蛮多小知识跟冷知识。
1: 是的，没错。所以火车我刚刚提到绝对不只是交通工具，你坐在火车上面其实可以很多观察，可以很多对历史的了解。
0: 据我的理解，就是台湾的火车其实仔细看是靠左走，听说也是跟日治时期有关系。
1: 对，因为
0: 日本受到英国
1: 的影响，没错。因为呢明治维新，英国尤其在铁路还有工程上面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当时的欧陆英国，因为英国就是什么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所以呢一定要去原厂来学习，不会去那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个地方。
0: 嗯，所以感觉上很多这种冷知识啊，而且搭乘火车的路途上它带来更多的体验跟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等于说是很完整的把包含台湾甚至呢可能在国际之间有很多关于火车的历史啊、特色啊甚至是文物展出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哦。但是在这之前想要先问老师啊，你还有什么跟火车有关的冷知识？
1: 好，火车有关冷知识，在台湾如果你坐一般你坐区间车，区间车当然就站站停嘛，啊，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哎，区间车明明到站了载好人了，可是门还是开着啊，他会跟你说哎，本列车在此待毙啊。很多人听到什么待毙，待毙列车，待毙其实就是火车要交会，可以从待毙知道火车待会方向，比如说自强号会从哪里来。待毙的话基本上是跟你同一个

0: 方向，也就是从你的后方来，因为呢要在这个地方先让高级列车先通过。可是如果你听到哎，本列车在此交汇列车而不是代币列车，你就知道火车是从你的对面来。当然这是冷知识啊，你说我知道这个干嘛？因为有些铁道喜好者或是摄影者，有的时候你在月台碰到自己查好的时间，你要拍到那个火车进站或是火车通过月台那一刹那，他就会来到这个地方等待。而且呢很多时候看那个门开着，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下车，要不要买一罐饮料，月台上面的自动贩卖机，或是买一个便当。如果你了解听到代币或是交汇，你就知道一定要有火车，只不过这个火车是从你的后面来还是你从你的前面来，你就可以在那边好整一下啊，等到火车过去记得赶快上车就可以。
1: 哇，这真的没套过，就是完全现场。
0: 对，这叫冷知识啊。可是这就是火车上面你可以看到观察人也好，观察沿途的风景，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1: 嗯，尤其很多人这个火车也许是小时候很珍贵的回忆哦，第一次去坐这种大众交通工具，好像小孩子都很喜欢火车。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儿时回忆也许现在看不到，但可能就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比方说像在以前呢，其实这个列车要交接哦，他们会拿一种像火钳子的东西，然后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券之类的，然后就会交给这个火车的班长这样子。
0: 你讲的是叫那个叫路牌，
1: 路牌，
0: 对，路牌。它其实因为以前都是单线通车，也没有所谓现在 CTS 中央控制系统，因为现在电脑上面都可以看到火车在哪里，然后呢透过电脑来发送讯息告诉火车在这边待避或是在这边会车。目前台湾基本上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完成双轨化，南下北上基本上就是走不同的路线。可这个情形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支线，比如说吉吉线、十分线、内湾线，基本上它还是单线。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班次比较频繁，因为现在像这些支线班次也没那么频繁，好，所以往往都是在月台里面来做这样子的交换交汇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确定？因为呢透过这个路牌，你南下的列车来到这个站，你就必须要交出路牌，代表待会北上的列车这一段路是清空的，来确保
1: 一种安全防呆措施。
0: 没错没错，防呆措施。不然有时候你说哎，列车长看到想不起来到底刚刚那一班车过了没，好，透过这样的方式确认确认再确认，因为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家行车上面的安全。
1: 嗯，而且甚至可以做我们儿时从我们儿时的时候坐火车的回忆，大概判断你是什么年代的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坐火车，那时候车上还会附那个玻璃盖杯的那种，就是里面放有茶叶，然后还固定会来跟你泡茶水。
0: 没错，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小时候最大的志愿是什么？不是当总统，不是当科学家，就是当那个倒茶的。
1: 啊，真的吗？
0: 因为小时候看觉得那简直神乎其技，就像维珍刚刚描述的，以前这种所谓对号列车上面都会有杯架，杯架上面就会放玻璃杯，玻璃杯上面还会有盖子，那就像刚提到你要喝香片还是喝红茶，然后旁边就会有服务人员拿着一个大茶壶，滚烫的热水，一手拿着玻璃杯，然后用一个大拇指拨开上面的盖子，你会看到热水直接冲进去。
1: 火车还在晃，
0: 火车很晃呢，不是平静的过程。小时候看就觉得天哪，神乎其技，比李唐华特技团还厉害。小时候看到这个工作就觉得哇，我以后也一定要练到如此神乎其技。果不其然，小时候的愿望现在满足了，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是服务业，也是帮人家倒茶啦。当然这玩笑话，帮人
1: 服务你有办法拉那么高倒茶？
0: 没有没有，平地可以，可是火车在晃动过程，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过弯啊，万一不小心热水溅到客人，哇，这真的是担当不起的这个罪过。对，那小时候就觉得太神奇了，既然可以神乎其技，而且呢刚提到那个盖子是单手拨哦，一般我们都是另外一只手把盖子拿起来放在旁边你再冲热水，它不是一只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1: 所以它又要耐烫，然后又要耐晃，
0: 对，
1: 然后
0: 又要耐晃
1: 够准确。
0: 对，而且你看那一壶水其实也蛮重的哦，万一都没有人要加水，你就要一直提着这个，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工作。
1: 对啊，有蛮多的，还包含那个后来这种方式取消了，就是因为 B 型肝炎开始流行之后，从那时候才开始比较有听到哦，有 B 型肝炎这种大量的传播，
0: 而且后来也比较多这种罐装茶的出现啊，就慢慢取代早期提供的这种茶水服务。
1: 嗯，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怀念哦。当然这一切呢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当中去见到，尤其是像其实台铁现在举办很多活动，像接下来好像要举办那个 便当节，
0: 便当节，对，
1: 对，在台，好像刚举办完，
0: 刚举办完，对，
1: 对，在台北车站这样子哦。至于在当中呢，到底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马继康。
0: 是的，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国家铁道博物馆，但要讲这之前，其实台湾有很多因为铁道而诞生的文物馆啊，或者这些展出的空间呢，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记忆应该对台湾来说很重要，所以其实各地方政府都会用自己家的铁道资源，然后去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地方甚或是串联台湾的历史。
1: 对啊，其实很可惜哈，台铁我们讲说目前当然是台湾很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可台铁对待自己的包括车站啊、厂房啊，甚至我们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列车本身，好，所以呢，在台湾就像维珍提到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类似像这种铁道文物展出的一个部分。一个城市啊，我去欧洲世界很多城市不见得有所谓的航空博物馆或是海事博物馆，可是大部分先进的城市都会有什么铁道博物馆。为什么要铁道博物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铁道是1825年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

0: 出现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呢改变人类交通运输的一个过程，后面才有什么飞机啊、轮船啊等等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所以呢，从早期蒸汽火车、柴油机车头，一直到现在的电气化火车，甚至磁浮列车、高速铁路，想想看哦，1825年到现在也才不过过了201年，这201年比起人类历史几千年，短短201年就飞速发展。所以一个国家，你可以看到，如果它有铁路，铁路的一个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史跟工业化推展的一个过程。
1: 人可以去更远，货可以去更远，
0: 没错。所以呢，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它会设铁道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如此。可是像维珍刚刚提到，在台湾彰化有善行车库，苗栗也有所谓的一个铁道文物馆，那这其实呢都是属于台铁的资产。可是台铁呢通常都是在很多文史专家或是这些热心人士的一个推动之下，不得不把它变成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文化观光资产。因为他觉得，哎，这个地方活化啊，尤其你看看到我们今天介绍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各位可能不知道在哪里，它在金华城对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101大楼，距离信义区也是相距不远。想想看，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保留以前的铁道博物馆，当时呢台铁把它变成所谓的商业办公大楼，各位它的一个经济价值是更高。可是一个城市之所以让人家怀念尊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的摩天大楼，而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有多少的共同回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也是很难得，这么精华的一个区段保留了从日治时期，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前身就是日治时期的台北铁路工厂。因为呢以前呢其实火车的维修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随着我们可以看到市民大道的一个新建，还有包括呢早期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这个地方呢慢慢走入历史，曾经也是荒烟漫草，当然他希望整个经济开发，可在后来很多人奔走之下，才在这个地方成立真正是中央部会来做管理的铁道博物馆。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各县市，当然它直属单位还是属于台铁啦，因为呢这些资产都还是属于台铁的资产。所以呢目前国家铁道博物馆它的直属单位就是文化部，中央直接来做管理。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铁路发展的一个历史跟状况，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马老师小时候就想要当那个倒茶水的这个影片，都会勾起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1: 所以这个不管你是怀旧，或者你是铁道迷，或者呢其实这个很多的亲子也希望就是有一些地方史的探索，这都是很值得去的地方。当然刚刚提到这些地方的属于铁道的文物馆，就是比较是诉说地方史，也很有它的特色。但透过国家的一个总整理的话，那就是一个更为串联
0: 完整的，
1: 更完整的。所以创建的历史最近才开设的吗？
0: 应该是说这个地方呢在早期都是修火车，一直到大概如果没记错民国80几年都还是在这个地方修火车。
1: 规划成为博物馆的开馆，
0: 规划成为博物馆其实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正式开放其实是在去年，这个筹备处成立之后，现在呢其实正式开放，里面呢现在有6栋建筑，目前开放的应该没记错的话3栋还是4栋，后期工程还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铁路是在清朝刘铭传时期就新建，而当时火车在哪里修？在今天北门那个地方。北门各位如果去看过，那边有一个总督府铁道部，那是日治时期类似我们交通部，就是行政部门办公的地方，
1: 在那个邮局旁边，
0: 对，邮局斜对面。好，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清代的时候这边就有所谓的台北机器局，机器局除了生产一些铁工啊或是军火的一个东西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年清朝火车修建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台北火车站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在哪，可是呢清朝时期台北车站的位置在哪？当时台北最热闹在大道城，所以火车站的位置也是在大道城，相当于今天中心医院，好，就是北市联合医院中心分院那一个地方。所以呢历史的一个发展，台湾的火车就从刘铭传时期开始。当然真正我们可以看到环岛铁路是在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新建完成，日治时期也是什么铁路建设如火如荼的一个过程。当时你看北门那个地方慢慢发展，在这个地方修火车已经没有办法有太大的腹地，所以在日治时期就移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的位置，当时这边叫做台北铁路工厂。 顾名思义就是维修生产火车的地方。
1: 所以如果把时间回到那个100年前的话，现在当然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还有记忆，但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每天骑士

0: 民大道，但其实以前这边应该是有铁轨。
1: 对，没错，以前就是铁轨，然后后来因为市民大道的新建，再加上铁路地下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色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那当然它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它就有非常多不同分门别类的介绍，所以我们大概来说一下，一般是可以想象很多文字啊或影片的辅佐，但是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太多文字了就不想进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但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1: 其实我会建议齁，各位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当然园区是免费，除了你要参观里面的叫柴电工厂，这是以前柴油机车头组装还有包括维修的一个地方，这是需要另外付费，其他的常设展空间基本上都是免费。对，来到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可以，当然可以自己看，有非常多详细的影片还有文字资料，可是如果你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有些人哇看得很辛苦，所以呢他每天都有定时导览啊，也是免费的哦。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建筑以前是做什么用途，了解台湾铁道发展的历史，这边都有非常多资深的志工朋友在定时来带你做这样的认识跟导览。好，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会从大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集合能够提供遮阴的棚架，各位那个地方不说你不知道，它其实棚架也是古迹，而且呢它就是用废弃的铁轨来这个新建，那是以前什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工作上班打卡的地方，最盛时期整个工厂有2000名的员工，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上班打卡，当然现在有什么电子钟啊打卡钟，可想想看在这日治时期甚至这个台湾光复初期的时候，怎么样来进行所谓打卡，以前也没电子钟啊，也没有打卡的装置啊，更没有什么 QR Code 啊线上签到系统啊，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你发现就挂了很多的工牌，这工牌呢来到这个办公室准备上班，工牌拿着，拿到工牌第一件事不是要冲自己上班的大楼哦，或是厂房哦，第一件事就是在大门口，现在也有保存的左边大礼堂的位置，以前的大礼堂啊比较小，而且主要除了集会公用，更重要是提供员工们的早餐，其实这也是员工的一个福利，外面的早餐卖的比里面还贵，所以呢拿到工牌第一件事赶快去排队，想想看1000多人同时要来这个地方吃早餐，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你看贩卖非常多，大家大排长龙，对，拿到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着工牌去你的厂房，把你的工牌挂在那边，
0: 工牌大概长的是什么，
1: 用木板做的，
0: 嗯，
1: 木板做的，
0: 有点大，
1: 对，有点大，然后来到厂房就固定挂的地方，那当然呢上班时间一到8点过后，你看到在那边报到的地方大家都在那边拿工牌嘛，所以人事单位的人就会在那边看谁的工牌没拿，当然就表示这个人今天请假或是旷职，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管理。
0: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们以前一样会帮人家偷打卡，
1: 偷打卡当然可以啊，问题是你被抓到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啊嗯、所以呢理论上可以做，问题是看你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跟成本。
0: 嗯，不过这的确是我觉得上班的质感是差不多的，但是上面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就会变得很新鲜，而且现在还可以让大家看到。
1: 对，
0: 所以如果从马基康老师这样来分享的话，就是它不只是展出的部分，它其实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品，
1: 建筑物本身里面就有很多故事，而且呢这个地方以前台铁的员工不管从日治时期到后来的国民政府基本上都是学徒制，现在台铁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薪水待遇没办法跟外面相比嘛，所以呢常常就是要招募新的包括技工人员啊，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学1年2年就可以学到，而且呢往往就是青黄不接，老一辈的具有技艺的这些师傅都退休了，那当然新进来的他时间也不够长，也没办法累积到这样的技艺。好，所以呢在传承或是火车的维修上面其实就会形成容易形成断层。好，那在以前其实都是类似像学徒制，而且呢以前要进到这个铁道工厂里面工作是需要考试，现在大学联考各位知道考试的这个录取率多少吗，应该是 102%， 这个已经录取的名额高于所谓的考试的人，可是呢当时要进入这种铁道传习所只要小学毕业你就可以考，录取率只有 2%，你想想看当年做技工好像今天进台积电这样子，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养家活口的工作，当然工作的环境以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欧秋啦，好，可是当年就是强调所谓的蒸汽年代，强调这种所谓的手作的年代，当时是非常抢手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0: 嗯，就是以前老一辈很多都会觉得你有一技之长其实到哪里都饿不死，
1: 没错，
0: 然后尤其是这么的就算是一个官方的单位来讲的话，透过我们这个国家铁

到博物馆呢，又有很多的介绍，去认识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产业发展哦。不过当然当中有一些亮点的部分，而且也包含可能要花钱的部分啊，这个大家如果要花钱进去的话呢，我们先让马老师待会来跟大家预习一下，到底呢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哪些重点呢？再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爱在旅行路上，我是伟珍，
2: 我是马其康。
1: 是在我们今天呢，这个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其实还算是很新的一个，虽然不是开箱啦，应该很多人都去，尤其是铁道迷。但有些朋友呢，因为台北还蛮多这种艺文啊或者是文化类的选择，可如果你要选择去这里的话呢，就会想说啊，进去是免费，但你要花钱的部分是不是就不要花好了呢？
2: 其实还是值得花。你可以看到我们出国去什么罗浮宫啊、大都会博物馆，钱很贵，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同样的，在台湾

0: 啊，哇，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整个了解台湾铁道历史的铁道博物馆，虽然呢外面大部分常设展是免费，还有可以参观以前的员工浴室，其实也做得非常有 feel， 非常有感觉，可是真正的焦点，真正的一个核心，了解铁道历史，你一定要花钱买门票进入柴电工厂。
1: 通常包含像去紫禁城，其实它有那个珍宝馆，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
0: 馆中馆，
1: 对，西安博物馆它的壁画类，哇，那个就要花到1500块台币的门票，或者
0: 开罗博物馆也是啊，
1: 去日本也是有一些那个，
0: 你进去买一张门票，你要看图坦卡门，或是你要看木乃伊，另外再买门票，
1: 就是偶像嘛，
0: 因为反正大家的心态就来都来了嘛，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个经营是一回事，但是他可以去以这样的价格去控制人数的
0: 数
1: 量，然后
0: 参观的品质也比较好，
1: 对，就是懂货人才会去欣赏。可是这也就代表说，其实里面的东西就是特别有可看之处。所以刚刚老师讲到，其实这个铁道博物馆当中有一个付费的区域是属于
0: 柴电工厂。
1: 柴电工厂啊，当然我们知道早期是蒸汽车的一个形式，然后后来其实是切换到柴油的形式。
0: 对，柴油。
1: 所以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有哪些介绍？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个地方前身，它就是台北铁道工厂。台北铁道工厂日治时期新建，当时修的都是蒸汽火车。可是呢，民国50年代之后，台铁进口了叫做柴电机车头。当然柴电机车头你也要维修啊，所以呢柴电工厂就是当年在第一批柴电机车头进来之后才新加盖的一个厂房。这里面可以看什么呢？虽然它叫柴电工坊，它其实就是整个台湾铁道的一个缩影，包括呢早期的蒸汽火车头，另外呢这边还陈列了高铁，高铁在新建过程当中这种巡轨车其实也放在这边。
1: 虽然它以前是这个功能，但它把所有过去维修到现在的一个历程。
0: 对，因为我们讲铁道博物馆，当然大家第一个就想到台铁，可是现在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包括你在这边可以看到阿里山的火车，还有台糖的小火车
1: 实际展出，
0: 实际展出，然后甚至在假日的时候还可以搭乘，就是坐这种所谓的蓝皮柴电车，让小朋友
1: 到园区吗？
0: 没有，它是有一个东站西站，其实距离不长啦，可是可以让小朋友实际去体验一下以前坐这种柴电蓝皮车的这种感觉。好，当然这是另外售票啊，不过呢也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像我去京都，京都有一个梅小路蒸汽机车馆，在那边呢其实也是大家会花钱买票去坐以前的蒸汽火车，你说坐多长？大概500公尺而已。好，因为呢如果你要绕行整个市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什么空气污染啊等等，所以呢在这边强调的是一种体验。那柴电工厂除了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火车头，还包括了解它的动力来源，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都是火车头嘛，包括蒸汽火车内部的构造，柴电机车头内部的构造，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来源，它的结构构成是怎么样，所以可以让这个庞然大物，我们讲说载这么多的人，载这么多的货。好，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什么，我们讲火车头的医院，而在医院里面会有什么核磁共振啊，会有所谓 X 光机啊，那柴电工厂今天陈列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到位，它会把柴油机车头里面打开让各位看，然后原理告诉大家，就好像看到柴电这个机车头的 X 光片一样，让你去了解，所以它其实很具有科普的功能。好，因为平常我们都只是看外观，哇，这个火车好漂亮，座椅好舒适，可是呢如果你要再深入了解火车动力演变的过程，这边是非常棒。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虽然这边买门票你一样可以去听定时导览，才会有比较多的认识了解，不然对你来讲只是一个一个的展品，拍照呢可能又没有像这种美观的车厢来得那么好看，可是当你听完之后，你会对很多事情恍然大悟，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1: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又科学化但又很有趣的，就是对我来看以前觉得比方说蒸汽车头差不多嘛，但我后来才知道它光是那个蒸汽的那个机器，它是直着放横着放，
0: 对，
1: 然后
0: 都有
1: 设计，而且都有不同年代就会有不同设计，所以铁道迷其实真的研究很深入，他也看到知道哦，这大概什么时代的，然后是哪一个然后美国的什么公司，
0: 对，哪一个公司生产的。那当然我们一般就是说游客或是一般了解人不需要看到这么细， 可是听这些专业的人来跟你做讲解认识，其实也会豁然开朗。
1: 那当然，其实马老师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很资深的铁道迷，就是
0: 算是喜欢铁道的人，还算不上铁道迷，
1: 喜爱这样子。就是你对于铁路的，或者是整个在台湾，甚或是全球的一些故事，也是蛮了解的。然后，甚或你自己也有去体验很多国家的铁路。
0: 对。
1: 但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博物馆，以你已经。

0: 定有很多的相关知识，但你还看到还是觉得很惊喜，或者哦，这个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
1: 有啊，有啊，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重要，它揭露的就是台湾铁道的历史。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跟我一样小时候有坐过火车，当然我们小时候坐火车的经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以前呢，上课的时候老师一定都会提醒你，坐车的时候头手不要伸出车外。如果呢，现在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他完全无法理解，本来就不能伸出车外啊，因为现在火车的车厢全部都是密闭式的，因为都是有空调。可是我不知道维珍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坐火车，上火车第一件事干嘛？就是
0: 开
1: 窗
0: 户、
1: 啊、有人说要吃便当，我说哦，你饿很久了，第一件事就记得吃便当，第一件事一定是打开窗户、
0: 第一件事是要抢窗边的位置，
1: 对对对、然后当然呢、窗户打开之后、各位舍不得睡觉，现在呢你坐在有冷气空调的车厢里面都在滑手机，不然就是睡觉，你根本不在乎外面经过什么地方，你只在乎有没有准点，到底我要去的目的地抵达了没。可是我记得很深刻，小时候我坐火车除了开窗户之外，接下来呢就会趴在那个窗台上面，当然谨记老师说头手不要伸出车外，不然那个不小心下来像虎头铡一样就会弄到你的脖子，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趴在窗户看外面的风景。因为以前呢出去旅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除了是移动之外，其实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甚至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因为火车的出现改变的歌曲，改变了绘画的风貌。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法国最著名的叫印象派，那印象派之前的画作基本上都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之前，当时呢室内昏暗，点着蜡烛，点着烛光，可是呢到了有火车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可以背着画板，不用待在室内来画这个静物的一个描写，他可以背着画板春光明媚的时候坐着火车到巴黎近郊，看着光影的变化来画出，因为当时没有摄影技术嘛，然后画出这样子一个彩绘。同样的，各位可以看到台湾在日治时期第一条新建的铁路，虽然刘铭传新建台湾最早的铁路，可是北淡线铁路是日本人在台湾新建最早，1901年通车。所以今天你看到台湾很多早期的画家，不管杨三郎，不管李梅树等等这些著名的画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画淡水。为什么不是画三峡？为什么不是画嘉义？因为对，因为淡水可以从台北坐火车到淡水。所以我刚才提到火车延伸了当时人的视野，现在火车对我们来讲稀松平常，台北到高雄一日生活圈，你坐高铁就可以来回。可是想想看100多年前，甚至呢我们讲说当时人的一个想法能够开拓的视野完全仰赖火车。
0: 不过我的确也觉得，其实在台湾虽然现在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啊等等的需求，很多人还是会选择高铁。
1: 对。
0: 可是现在台铁把它很多列车观光化，
1: 是的，
0: 邮轮式列车之后呢，就是还
1: 有海风号啊、曙光号啊，
0: 对，什么快木的啦，
1: 对对对，福生号，那个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0: 然后在南台湾也有，我感受到它一定有一定的客群。
1: 没错，南皮解忧号。
0: 对，一定还是很多人其实会喜欢体验这样的行程，他才有办法经营这样的路线。
1: 其实人很奇怪，当拥有的时候，以前都是这种车，大家想要一味的追逐新的，当旧的消失的时候，现在又开始怀旧仿古，哇，以前的东西要再把它找回来。对，人就是往往在这所谓的现代跟传统之间不断的找寻一个平衡点。
0: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呢，不管你是哪个世代的朋友呢，其实在这里面当中你可以探索到不同的这个地方故事，还包含呢其实铁道本身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没有感受到，但是走过这一遭之后，会对更多的你每一趟旅程可以有更多观察的机会哦。
1: 是的。
0: 好，那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也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0: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她新婚时，她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她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她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她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

0: 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

0: 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所有朋友，大家好！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李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听下是厉害，感受正正的文化。《看见音乐》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白山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白日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嘉应电台 FM 90.9，白日下昼两点到三点播出。今天播出的节目，欢迎大家做的上水仙水播的名字，嘉应联播名是秀塔，所以听到看见音乐是做在堂的 Rita 让你分享的节目内容了，让你看下来堂后台歌曲。最近呢 ，Rita 为大家准备了下个三个小条地图，有关生活各面向、生命各面向的歌曲哦。今天你继续来听下个小条歌绕，那做些有关系的哟。想到做些，你会想到乜嘅呢？头半年而上山摘茶，现下年系三万大量工作，各行各业都有碌碌三万大量嘅信仰。今日伊拉透过音乐来老大家听下分享了，请大家点个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0: 乐高赢了了赢了接哈
1: 大家可以坐着呢看见音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 Rit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延续最近为大家准备的山歌小调这一些曲子当中，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透过音乐可以触及哪一些面向呢？第几面的节目，爱你而来杂擦流，爱你而来开胆流，其实讲到是爱你生活当中哈，实际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劳动，也都有困扰。所谓生活下是老劳动记录的困扰哦，真是给写到嘞记录到嘞，客家先辈伫修炼、伫擦伞、伫前途工作的憧憬，三望大病，非常认真安改生活态度，咩系客家生活的历史素养。除了三望大病以外，前度哦，伫咧工作各地都好，哎，还系做得春青太热哟。所以应该客家人，哎呀，是才动入侵哦。咧包含咧，可能系爱亲、亲亲、朋友之间嘅感情，又系讲对一件事情有动坚持嘅态度，动有情感。哎，你嘅梦也是好好透过音乐来感受了。还想讲到客家人，讲到做事哈。像 Rita 小小的时间，我是看阿公阿婆记得爱拿东西，记得会讲开东西。用八年呢，是做的拿人一支弹杆，其实上镜头是做的偷钱那下个，全部开了洞窗的东西，记得有个平分感动好哦，一支弹杆，一支扁担，然后呢前后都挑东西，那挑着扁担的人平衡感很好，他就可以负重很大的重量。在海外生活世界是都非常佩服的哦，尤其是偶尔可能台音太大的世界，小朋友个子小小的，扁担长长的，觉得哇这个扁担真的好长哦，怎么挑呢？好像你不管是挑哪里，好像会前倾一下或后倾一下，更不用说要挑东西，觉得肩膀承受不住。如果可能台音撒，我们看大人身材高大壮硕，或者是就算是比较娇小好了，还是比孩子有力量。所以记得开胆的时间，我会觉得说哇很厉害哟、哦、原来一个胆杆做得开安全的东西，特别是比如说挂职的时间，我会看到阿公阿婆会开人而是建筑的东西，然后说俩开人前途而分享出去的东西，好些的财宝啦，然后说开的米粉啊，是天毒哈，那个都要走天水的人在分享，你全部是生活当中，我看得到的，我是看到的。当然，你下的都是生活，阿公阿婆们摸出来，也是讲你还要懂得新的工期，也是大家下摸全世界的工种，所以生活的心态又改变程度嘞。不过讲到胆管，讲到开胆。没翻身的下半年头白可努力还有镜头看人动冲的东西翻身过量去买东西去产生发挥按纪律下世界过招开胆过是那个故事描写的胆管的冲量路途改弯弯弯弯还有汗水老散全部浸湿体按改辛苦为了爱学归无卡音，爱坚持，爱散漫，爱大病安改进心，开胆过改节奏，噔噔噔噔，四重音行路，一、二、一、二，按身体改节奏，任劳动如弹性，千斤感十足。本台家去到糖都开胆过，哇，个力量是来了。以下呢，请大家先来欣赏。三个台后三个台二零一四年所制作的人头下专辑 Rita 担任主唱唱来开胆歌哇了开胆开类似嘿嘿但想用念的是取得等于力量等于节奏

感冒。人体化疗中暂时需要留了下家的三个小条，牢记左性改变 Q， 保留了下家传统的美水，如带出性改任何风格。以下是向大家来欣赏 Rita 所认唱的《太胆狗挑蛋歌》。

糖尿病当够还没吃到哇贵三音夫人跟富兄有力量动有精神动想会做事了呢。那还请动银行来开当够是让爱富兄诶。Rita 自己在认宠的世界，我自己在演唱挑担歌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是要肌肉有力量，丹田有力，在演唱这首歌力度才会够，那个力与美的结合更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开坦歌给准给嘿力量老妹感改革哈。这首挑担歌呢，非常经典的客家小调，我想如果您是刚开始听客家歌谣，也一定要认识这首歌。那如果你已经熟悉客家歌谣很久，我想你一定也有听过这首歌。那首歌叫《情动音》的认宠，没有传统乐器。

现代诗人哦，伊个搭配，伊个编曲，伊个演奏方式等等哦，千多年全部亲和他。上一下咧，继续来谈一张某琼容版本的开档歌，也是前一位先生继续来认唱的开档歌。伊个开档歌有 blues 的味道哦，所以叫做开档蓝调。大家休息下，帮你谈过个传统开档歌。老家和 Rita 唱和 Rock 风格的开档歌，老李和恰一位先生给动口的歌声，而用和 Blues 的感觉来认唱的开档蓝调，有没有某种人的感受呢？音乐的色彩大部分用扮演新的秋季老体会呢？李和唱好了欣赏恰一位所认唱的开档蓝调。

今天在节目当中，透过客家的小调歌谣来描写客家先民、客家人生活的写照、劳动的歌曲，所以俩路也够 Q。哎，你走的讲的还老土。

够 Q 共走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客家小调歌谣可以归类为工作歌，就是你工作的时候可以唱的歌。挑担，挑着货物去卖，挑着东西去田间，挑着东西要去到一个劳动的场域。挑完担了，接下来啊，我们要上山采茶咯，而送散早茶咯。讲到茶两只红叶，茶米哦是爱青色，不卡听错外跑的茶米茶。爱讲他把汉是卖果茶呢，所以啊，他讲他一定要是茶。茶对他来讲有特殊的感情。茶两只红叶是他把客家经济非常重要的面貌。有人种茶、摘茶、做茶，再个到卖茶。喊大家分享来食茶、饮茶，在客家传统的小条歌谣当中有送散杂茶，俩是头白哦，有茶农、茶娘，大家呢归农村送散一杂茶，在茶人一片做事，一片对歌，一片呢打醉鼓，也是讲亲法，谈起来是多丰富哦，多神奇哦。那贵州曲歌呢，节奏明快，开朗，旋律线呢，唱起来吼，个个代代情丰富，情就变化，不然一种动有尽心改弹国享受。撒哈罗呀，瑞塔特别准备嘞，上山摘茶，你啊算了是，你做的看作是看戏，来看山脚采茶戏，来看一群人。歌手也是人人记得唱戏不腻汤，清净是上山摘茶。首先来谈俩茶山党哦，摘茶男女互相打醉鼓对山歌。俩出戏本本是茶农种山农，老不娘老们上茶山摘茶的清净，经过正向其欣赏改变，变身摘茶人家。茶山对个生活的清净表现，地图讲到急急忙忙理了家，理了家中采茶戏，阿姐采多没采少，莫论多少为家用。地图谈到小条上山摘茶的曲条，后来基地戏台当有变化了，用罗腔山歌，讲到新鲜来戏白白公，白破大小用。姊妹来到路途人莫买修行来敬奉，拜了白公并白婆，白公白婆笑呵呵，然后三生并酒里思入敬香并洗狗，你要是偷白人的身份，而你而来躺戏了哦。上山采茶提一出

体育出席重所记得南南五上三流三人今日替你出差席差三档早餐南五互相对三个大家你已经爱的都在爱错马干了两出席既用了动势向三个改曲条例如讲到好开淡爱开足淡干动案开人两头人阿莫入侵过入意仍然没事没想过哎呦该从谈起来很 man 哦吼他说没关系我就工作没吃也没关系哥讲到开淡爱开足淡干阿哥上麦心高干三件翁妈打挑索冲冲救救不会痛诶这个开始讲到我为了你好怎么样付出都可以我就是希望跟你结缘长长久久节目有唱到开淡爱开足淡干上家用为脚安愿有心告亲告到老千言万载同心干哇唱到节目用开淡走得唱到千言万载同心干要动水穷三公堂了诶还没动手哎呀开淡够啊你看上善才差没爱开胆哦是才来胆观动好用哦三行来继续来谈上善才差谈喜提你出来呀、啊

0: 来，继续来谈戏了。讲到爱上山爱采茶，是有唱歌听听的，唔单前哦，佮一片唱海一片讲话呢。所以口怕的看戏，什么叫采茶戏？佮戏推档哦，做台戏，不是话一片唱戏一片讲话，佮唱戏的时节唱出心情，讲话的时节咪直接讲出个性更多的话哦。其实后来两出戏，既有讲话口拍，又唱罗三哥的曲调，唱讲吼，哎哟，你系罗妹够快爱啦，嘛个很爱吼，来是来，很爱戏是戏，你系男女对唱，你一句爱一句。个阿哥是讲，哎哟，全明你，阿妹你很爱来，爱是来。个阿妹是讲，奶油爱杂菜吼，是认真做事，看到乜嘅变鬼变怪嘅人，见啲嘅犯爱，意思是哎呦，是打嘴鼓哦，就是男男女女在斗嘴的一个情景哦。所以呢，你阿 Q 怕大雄楼上个谈论是才有意思哦，请大家来谈戏了。
1: 哎，
2: 怎么
3: 样？
1: 样板眼，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嘛？东西，
1: 这群什么的暗将，将都面向中国样的地嘛？
2: 跟不是的，面嘛中国。
1: 没这种东江的意思。
4: 江江的意思
1: 是？那是聊过什么的嘛？
2: 哎，忙是聊过什么的？
1: 还搞唔到聊什么的？
4: 好，
2: 样板眼，
4: 样板眼。
1: 你看俺先做一个示范，不你看？哎，你张板眼哈。
4: 好了。

0: 俺养我，俺养我。
1: 养养别啊，那那扛着这块面
2: 条，哎呀，哎，讲天桥，
1: 那那一会儿，哎，问你，
2: 哦，问俺姨啊，啊，跟马叔姨，哎呦吼，就问俺来是看哪里，来是看哪只什么卡匠嘿，嗯，唐镇。张牛张多啊牛蛋好难

0: 拢爱冲动叫板，冲
1: 动叫板，冲动叫板，台档，
2: 温柔台来，温柔台来。

0: 又养着。
1: 走吧，老

心想雕刻。

0: 老师妹唱山歌，唱个多好，你走出来做嘛个喏？
1: 啊，这个点山歌的啦。
2: 查老太爷，你那个那两千吼，他这个就看三万啊？
3: 好了，
1: 我两千就看三万的，我来做的。
4: 做谁赶时间，是在动脑捏动散气动入凡列。我们从上山采茶，我们听戏，就好像进入那个情景当中，男男女女成群的在工作，男生一群女生一群，但是有的时候呢，男生唱一句过来，女生也会对一句回去，这是散够散气的色彩。在某种溶解曲派当中，几个曲调过带速度有程度的变化，所以呢加入戏推动本领出戏是变得很丰富很精彩。大家做事做到会贴呢，哎呀做到没一生气呢，紧打嘴鼓，一直斗嘴，也斗到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熟悉了。所以每呢领出戏，哎，我就当有意思哦。利用新年的杂差，讲到啊，正月杂差是新年通脉牵手逆差人，一切从正月冲到新年，上期用蛇来冲，下期用蛇没有冲，十个有男五强下合冲，从下期改重复期，冲来冲去，冲来冲去，讲哎呀。各自爱飞向了忙年新春，咋个相逢哦？有人是安给人言嘞，有人是讲哎呀，希望未来咋个相见呢？情有意思，大张爷会发生某汹涌的事情，大张爷杂差有某汹涌的情景，没讲到强音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情度的变化，情度的可能性。稍后来继续来谈，今日也为大家准备上山采茶俩戏曲最美一段了，请大家来谈。

今日呢，安尼谈到无穷用界内容，无穷用界出牌，搭配穷下，还没吃到的天都走穴，的善当早餐，每天一雄虚伪哦。客家人在劳动的时候会边唱歌。

边劳动，有两种说法，一种会讲哇，客家人哦，真的是好浪漫哦，边工作边对话，边唱歌边诉情意，怎么这么浪漫？这是一种讲法。你也看，也确实呢，还没吃到一浪漫哦。但那我一种讲法是讲，其实在工作劳动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你看，汗水会湿透我们的衣裤，我们需要到很远的地方，不管你是挑担卖东西，或要上山，可能清早就要上山去采茶，而且是要纯手工，所以其实一定会有辛劳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借歌托琴，然后讲假如重过的世界老来的辛苦不记得，我们很会转换心情，透过音乐舒缓我们的压力，疏解我们的疲惫感。诶，觉得客家人也是蛮懂得变通的，或者是客家人很知道如何好好生活。嗯，你躺起来都会按脑呢。哎呦，躺起来很好哦。哎，你们假如俩都有够 Q， 哈那都能饮食。哎，你哈个鲜明，记得用白银算法。第三个动作用奶豆的清劲，其实的构词动作吼，不是每做的看到，记得会吸到奶。爱买某个东西，面对用白银该观众也是卖价。嗯，俩的够 Q 动作都做的感受得到。所以根本应该是好疼好困，你困起来自己要想想的哦。是说有机会有客家台戏的表演，三脚踩叉戏而走，欢迎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好好去欣赏客家大戏，客家三脚踩叉戏里面无论是身段、口白、歌曲，你都可以看到客家人生活的态度，还有很多生活的细节，七彩共生起很有趣哦。节目最后呢，我送本大家送散彩叉两只客家小跳，两只曲跳，我们要来听听上山采茶这一首客家小调歌谣。刚刚我们说听了上山采茶的戏曲戏剧、哦、里面也用了其他的客家山歌小调，那也有一曲我们刚刚一开始有听到，诶，送散采茶是不是有一些曲子啊，你也听起来哦，这个就是上山采茶的曲子，让大家更熟悉，除了有人声演唱也可以用来演奏。撒哈来诶，你俄勒欣赏会双进点改他的喷戏唢呐吹戏，就是要来吹上山采茶这一首曲牌，是由台湾非常重要的也是文化资产的八音团天屋北管八音团为大家带来唢呐吹戏上山采茶送散采茶。唢呐主奏就是代表那个主旋律，而且唢呐吹起来哇，非常的花哨，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吹奏者的功力，而且你也感受到客家音乐非常的活泼，变化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非常的丰富。今天节目是第百日不改上床动作老太家公是梦你改秀他爱你的公长乐了了，谢谢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们下一次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精彩的音乐，感受美丽的文化哦。是梦太家改秀他，我是 Rita 玉婷，长乐了。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微笑是一种跨国际文化的肢体语言，微笑不但可增添温馨的气息，还可以为您逢凶化吉呢。小云是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他被分发到一所中型医院去实习，但悲惨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脾气古怪蛮横无理的上司，总是喜欢找他的麻烦，挑他的不是。这一天，小云哭着去找他教会的牧师，跟他哭诉自己的难处。牧师问小云说，当他凶你的时候，你都怎么回应他呢？小云瞪大着眼睛回答牧师说，当他凶我的时候，我就瞪他，他都不给我好脸色，我也不给他好看。牧师呢，就苦笑着说，别这样嘛，试试微笑吧。哎，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哦。下一次他再随便骂人，你就对着他笑，试试看。下个礼拜再来告诉我结果如何哦。一个星期之后，小云开开心心地来找牧师，并且对牧师说，牧师，好神奇哦，我照着您的方法做，结果一开始我们主任吓了一跳，哎，之后他的态度果然变了，而且这么做我自己也舒服多了，现在我们主任啊是越来越少骂人咯。亲爱的朋友，微笑这一招真的很管用哦，下次如果再有那种蛮横无理的人对你发飙，你就对他适度的保持笑容。正所谓中国人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你以德报怨的做法肯定会让对方改变态度，至少也会让他的冲动举止有所收敛，是一招真正不错的妙计哦。圣经上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小巷，漂流像是独角戈家，看过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还是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0: 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2: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林慧萍所演唱的《往昔》。民国71年林慧萍出道的时候，正是校园民歌走红阶段的末期，日本偶像风潮开始吹进台湾，台湾的唱片公司也开始模仿。当时歌林唱片希望复制一个本土的终身名菜，便以邻家女孩的形象打造林慧萍，结果行销手法非常的成功。林慧萍以她甜美幽怨的嗓音翻唱了许多首的日本偶像歌曲，完美了诠释少女的初恋青涩以及失恋的苦涩，让她的第一张专辑《往昔》就创下了年度销售冠军。接着像是《戒痕》《爱情与宿醉》走过岁月等歌曲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林慧萍的爆红也被誉为当时歌坛的灰姑娘传奇。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再一次的重温林慧萍的经典歌曲。首先我们来聆听《戒痕》《爱情与宿醉》。

从小就喜爱歌唱的林慧萍，自小学开始就经常被同学推举上台表演。高中联考之后，妈妈买了一把吉他给林慧萍当作生日礼物，她开始自弹自唱了起来。高中毕业，林慧萍原本打算放弃升学，选择邮政特考，准备做一名公务人员。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参加了校园民歌手青年创作园地的合集演唱，因他的造型出众，受到了歌坛的青睐，进而进入了歌唱界，而且一唱就是20多年。林慧萍略带鼻音的唱腔以及清纯中带着忧郁的眼神，让她的情感表达格外的动人。她所唱红的经典歌曲有很多，像是《倩影》《情难枕》《解法一辈子》等等，一直到现在仍然是 K 歌者的最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的歌声，《倩影》《情难枕》《解法一辈子》。

民国八十年，林慧萍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由于多了岁月与智慧的累积，她开始自我突破转型。这个时期的林慧萍重新出片，已经摆脱了悲情的形象，她成熟自信的风情让自己脱胎成为开朗自信的都会型女性。林慧萍的曲风以及歌唱实力从这个时候开始更趋于多元成熟，她同时也进行了包括演唱摇滚风格歌曲的许多新的尝试。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所演唱的《等不到深夜》《我是如此爱你》，这两首歌曲当时都很受到歌迷的喜爱。

林慧萍堪称是当时台湾少见的实力派偶像，在歌坛演唱了许多经典歌曲之余，她也开始学习创作。民国85年11月，林慧萍发行了第一支个人创作单曲《从不在乎》，从此陆续发表了像是《当初我怎么会不懂》等多首词曲的作品。民国96年，她更帮忙好友黄以玲作曲并跨刀合唱了一首台语经典《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听，这让黄以玲赢得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自己填词谱曲演唱的《从不在乎》，以及她为黄以玲作曲并且一起合唱的台语经典《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听。

除了演唱之外，在演艺圈多年的林慧萍开始了多元发展，在各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当中，林慧萍都展现出她优秀的才华。她尝试主持歌唱节目以及谈话性节目，其中像是她主持的歌唱节目《台湾红歌100年》，更入围了电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奖。民国103年，他也参与了贺岁喜剧片《铁丝玉玲珑》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挑战大荧幕。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林慧萍的歌声，可以勇敢，可以温柔，说好见面。

在歌坛留下许多脍炙人口歌曲的林慧萍，基本上已经淡出演艺圈，目前过着深居简出的低调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慧萍所演唱的《让我们再爱一遍》的歌声当中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你，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 Go Radio 与您一

0: 持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下午4点到6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上完班，然后在明天，你会不会那个期待感很深了？到今天下午的这个时刻，快要放连假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如果是在国内已经有安排行程，不管是返乡还是要出门游玩的朋友，你的这个行程规划好了吗？尤其是在交通的部分，如果是自己开车上路的朋友，要多多留意一下咯。那个高工局慢慢的都已经有释出说，哪些个时段容易拥塞，那你可以怎么走替代路线等等。端午连假即将在6月19号登场哦，那么也因为返乡跟出游的需求越来越高，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预估国道会涌现大量的车潮，部分路段会出现拥塞哈。好，那高工局已经规划了11条的替代道路，也在连假期间针对部分交流道实施匝道封闭的措施。那希望大家出发之前都可以利用1968的 APP 哦，查询一下路况，那么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哦。高工局说，今年的端午连假规划了11条的替代道路。长途旅次有4条，包含了国道一号、国道三号、新竹到台南地区的双向路段，国道三号的雾峰到国道一号台中系统，跟国道三号中港系统的双向路段，还有呢，很多想要去宜兰花东的朋友，国道五号的头城到平陵的北向路段，以及国道六号旧镇到台中地区的双向路段，都可以提供南北长途旅客的弹性选择哦。那么短途旅次规划了7条区域性的替代道路，包含国道一号的湖口到新竹双向，大雅系统到园林双向，国道三号从土城到三峡的双向，还有三峡到大溪双向，快官到草屯，还有中兴到中头北向，跟国道三号田寮到国道十号的旗山东向这些路段。好，那你都可以看到有那种沿途设有黄色的牌子哈，告诉你有指引标志，如果塞车的替代路线，你就顺着这个指引走，就可以避开在高速公路上塞车的情形。好，那另外呢，相关的疏导措施啊，好，那可能您要上到高速公路局的网站看一下，或者呢直接在手机上下载了他们的 APP 哦，随时在路上你都可以查询得到，甚至可以收到这个即时路况。那么临时做应变的时候呢，可以让你的交通时间节省很多哦。

刚欣赏这首歌曲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哇，这个很多朋友搞不好会跟着一起哼哼唱唱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是一首蛮有年代的歌曲，蔡澜清的《老师的话》。

怎么可能聘用一个没有这个机长执这个飞行执照的人？但最近在国际间发现了一起丑闻哈，这是来自于加拿大航空。这个机长他算是很资深了吧，因为他在加拿大航空服务27年，拥有16年的民航机长经历机长哦。好，那结果他在最近被发现他没有飞行执照，他常年使用伪造的证件执行飞行任务。我的天哪，你现在会不会想说他飞了16年加拿大航空，我有没有坐过他飞的飞机啊？哇，这名真实版的神鬼机师，哇，这个消息让大家非常的震惊。虽然已经遭到了加拿大警方逮捕，也被指控多项罪名，月底也即将受审。不过大家都一直觉得很疑惑，加拿大航空是怎么筛选机师的呢？这名男子今年已经59岁了，他没有合法的民航客机的飞行执照，但他却飞了16年，前后执行超过了900次的飞行任务。他从98年就开始在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哦，那么09年2009被晋升为机长，可是他却没有加拿大法规规定的航空运输飞行员执照 ATPO， 那么也没有适当资格的情况之下，他从加拿大航空领了超过数百万美元的薪水。好，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哈？这个报道里面说，加拿大的联邦运输部2025年他们在进行例行性评估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师提供的飞行员执照文件有点缺漏，所以他们就对他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却发现了他伪造飞行员执照的相关事证。好，那之后呢，加拿大航空第一时间虽然宣布解雇，但当局也随即对于这名男子伪造证件的相关事件展开更深入的调查哦。好，那根据报道呢，加拿大警方提出的控诉包含他们认为这名男子伪造飞行员证件的行为涉及诈欺、伪造文件、持有虚假商标之7项罪名。好，那么就对他实施逮捕哦，预计在当地时间29号要出庭受审。哇，很不可思议。那不得不说他真的很聪明吧，因为他就是按照正常程序进去，虽然他的执照是假的，但他真的会飞耶，而且还能够在这里飞16年，然后被擢升为机长，那就是要够优秀啊。好，那当然这种夸张的事情，大家现在很疑惑的是，这样他航空怎么没有辨别出来被他飞过的人，现在是不是很庆幸啊齁？好，不过目前哈，这个加拿大航空已经拒绝，还没有提供任何的说明啦。那好，大家现在都很讶异，非常惊讶，还好有被找出来啊。但是做过的人就做过了，对啊。现在大家都迫切的希望加拿大航空可以有一个具体性的说明，你们到底是怎么审核这名飞行员的呀？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蓝心湄早期的歌声《爱我到今生》。好，平常的大飞机，你对于执行我们搭了这一趟飞行任务的机长，他有没有这个执照这件事情，你会提出疑问吗？应该不会吧？你会觉得他能够被聘用当机长，航空公司这么大。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桑布伊所演唱的 Seven Fly 飞翔。好，讲到这个飞行啊，飞机，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首歌曲其实是林忆莲的《纸飞机》。嗯，它这个旋律很简单，可是却我觉得蛮有情怀的哈。您个人呢？我在儿主在带小朋友折纸飞机的时候，我觉得不管大人小孩，对于所折出来的飞机能够射得多远，射程多远，都有一种狂热哎，就瞬间好像每个人都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哦。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让我们稍微回想一下，让自己的脑袋回到最纯真的年代。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下午的4:32，各位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在下午的4:30过后，如果你是正常这个工时的朋友啊，应该这个时候心情稍微好一点呢，还是很紧张。好，因为快要下班了，客户那边也快要下班，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完，心里会有种焦躁感。我有时候会这样呢，反而临近下班更加的忙碌哈。好，那最近有网友分享什么是你心目中最好的工作呢？啊，有人把它取一个名称叫神仙工作。好，以前我们小时候啦，听说过的感觉上，心目中最好的工作叫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但实际上怎么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呢？登门马西伯。好，所以您的追求是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哈，他们对于认为一个好的工作有八大特质哦。第一个，可以准时上下班。好，很多人经常被要求要早到公司，不可以准点踩点下班。所以网友说，如果你准时打卡，有时候呢会被主管阴阳怪气哈。好，尤其从责任制衍生的无偿加班也让很多人心烦不已啊。好，第二个特质是假日可以不用回工作上的讯息。好，因为很多人常常在假日也被call，也要回复工作上的讯息，常常会觉得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好，所以长期被工作侵蚀生活的上班族来说，假日不用回讯息真的是梦寐以求的奢侈待遇了。好，第三个特质，好工作的第三个特质是同事之间不要搞小团体。好，他们说呢，能够遇到一群不搞小团体、不耍心机、个性单纯、就事论事的同事，真的像中头奖一样难得哈。好，再来，好工作的特质四就是老板的情绪稳定。好，有些上班族他们说一踏进公司就开始神经紧绷、精神耗弱，大部分都是因为有个情绪化的老板。好，因为老板常一言不合就发脾气，会把我们当出气筒，长期下来大家真的觉得工作压力好大哦。好，再来，好工作的特质第五个，经常调薪有年终。好，很多人说薪水感觉像被冻住一样，物价一直涨，房租一直涨，只有薪水八方不动。好，那所以呢，老板有时候都只有在我们提离职的时候他才想要加薪，而且加薪只加个几百块、1000块啊，年终有的人只是象征的发一发，有的甚至

是完全没有哈。所以呢，可以在公司稳定发展，表现好就有明显调薪，一年结束还能拿到不错的年终，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哇，这样的工作可遇不可求呢。好，再来特质六，好，这个跟我以前这个年轻的时代听到很多人对工作的向往很像哈，这个特质居然还是没有变，离家近。离家近是很多上班族梦寐以求哈，因为每天花个一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通勤哦，光来回真的已经耗掉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了。好，特质七就是薪水付完账单，还有小确幸的余钱，也就是报酬要给够啦。好，再来好工作的特质八，高度自主。好，他们说呢，你有没有遇过一种老板，你做的每件事都要先向他请示？那老板的出发点可能是想要掌握全局啦，可是呢，对，要做员对员工来说，这种具细民意的管控呢，感觉上好像自己不被老板信任哦。那另外最让人心累的就是做事之前一长串的等待跟周旋，一个原本当天可以解决的问题，却为了等待老板的指令，所以拖成了三天后，感觉做事很没有效率。所以呢，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把能不能高度自主列为重要条件哦。你觉得呢？为我们所罗列出来的好工作的八大特质，你的工作目前有中几个呢？

刚欣赏这首是姜育恒的《再回首》，接下来我们继续了，安排的是茄子蛋所演唱的《爱情比你我想的更卡位大》。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6: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访到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Rita 林玉婷。Rita 你好。
1: 嗨，美仪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ita 玉婷。
0: 好，听到这个声音应该听众朋友很熟悉哈，因为他在我们频道经营节目一段时间了，他的粉丝一定相当的多，而且他个人身兼好多种职位哦，就是除了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看这音乐，对不对？
1: 对，看 Jam 音乐，就是 Jam 就是 Jam Station， 就是一起玩音乐这样子，也是让我们一起对看见音乐，听见音乐
0: 哦，有点谐音的意思就对了。
1: 对对，
0: 他为什么用音乐性的这样子的节目，然后想要带给听众朋友？因为 Rita 他本身自己就是创作歌手，你现在是哪个乐团的？
1: 我现在的乐团今年开始，我用我自己的名字林玉婷乐团，立案。对，不过就是我跟我一些音乐好友啦，因为我之前在一个客家的乐团山口大后生，
0: 对，
1: 也是好多年哦，真的好多好多年的时间。
0: 我个人很喜欢这些客家后面的这个客家的算是创作歌曲这些乐团，原来我一直听的都是你的声音欸。我以前不知道，
1: 你能听我的歌吗？
0: 我很喜欢播客家歌，尤其是这种创作的。因为我在以前的电台，我就一直在播你的歌欸，我不知道欸，我好开心哦。
1: 是啊，因为我们有入围金曲奖，后来也有得金曲奖，那也是参加很多的活动啦。那主要是我觉得乐团的伙伴们大家都很有活力。那在2025年这个乐团我们结束之后，大家有各自的规划，那我也是持续唱歌写歌，然后也跟其他的音乐好友，我们在组了一个就是以我为核心的乐团，就叫林玉婷乐团。
0: 是，
1: 那我们就很巧妙的，我们这几个好朋友都是音乐界很棒的音乐人，然后也是基督徒，
0: 嗯哼，
1: 然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然后我们都很爱音乐，所以我们就继续去闯荡音乐的世界。我们今年也有出国演出的计划。
0: 哦，他之前就已经有那个所谓的世界巡演，就是去国外带乐团去国外演出了。那 Rita 他本身还是这个应该说客语敬拜，对不对？客语敬拜的创作歌手。
1: 是。哦、是，
0: 对。感谢主齁、哦、让他这样美妙的声音，而且他还有自己有音乐的想法。这跟他的整个，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整个求学成长历程有关。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本来就是属于音乐科班音乐科系的吗？
1: 我其实从小到大，比如从小的时候，我就听我母亲、我妈妈弹琴唱歌、然后我们家总是会有音乐，因为比如说我们在长一辈，就是我的阿公阿婆、爷爷奶奶、他们就是很喜欢唱山歌啊、听八音啊、听这些音乐啊。然后到了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也非常喜欢唱歌，非常爱音乐、那又加上我的妈妈是会弹琴唱歌的，所以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其实就是充满着音乐、艺术、
0: 好幸福哦。然后
1: 到了我自己国小，因为学校就会甄选嘛，然后就 A 选了，那你可以啊，你就来在国小的合唱团。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学钢琴了，我就参加乐队，所以从国小、国中更严格的甄选进入合唱团，算是我很重要的声音的启蒙老师。到了高中，我在新竹女中，那个时候我其实立定志向我要考音乐系的，因为我也唱女高音，我是唱 soprano。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有一个我父亲的生意有一个很大的突然全球的一个金融风暴，然后我就不敢去考音乐系了，因为其实你读音乐系要很花时间练琴练声音，然后也很花钱。
0: 对，音乐就是很烧钱，对不对？
1: 对。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

0: 不敢，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第一声部的声部长，而且我代表全新竹参加全国的比赛，我还拿到全国特优第一。
1: 哇！
0: 可是我竟然没有去考音乐系，
2: 你这样子的成绩不是可以直接就进大学相关科系了吗？
0: 可以啊，可是我不敢去念啊，因为你去念了之后，你还要
2: 继续深造，深造的部分就要投入非常多的部分。
0: 对，不是时间，时间我很愿意，可是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办法这样 support 我。
2: 嗯，
0: 然后我的老师就曾经有一段时间不谅解我，他觉得我的术科跟学科成绩都很好，为什么我不积极
2: 往这个方向走？
0: 我不愿意去进去。对，然后直到后来我出社会之后，然后有一次电视台去拍我音乐学习的历程，老师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庭有个变故，所以我不敢考音乐系，老师就要哭了，他说你怎么没跟老师说。我觉得我是大姐，我是家里的老大
2: 长女的，
0: 对，长女，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要求别人要为我承担，
2: 嗯，
0: 我只能自己承担。但现在跟老师也还是恢复非常好的关系，
2: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高中到大学我没有考音乐系，但是音乐真的是我一直我的最爱，然后到了大学我就选择，我就按照我的考试，我就选了前面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科系，我就念了新闻系。
2: 嗯哼，
0: 但我觉得一切我觉得很奇妙，都有很好的安排，也因着我念了新闻系，我有新闻节目制播的观念，甚至是我们有采访写作的一些训练，所以让我能够主持节目，不管是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或者是做节目的策划等等，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训练。
2: 是，大家听这个 Rita 讲的有点轻描淡写，可是呢，我觉得他从他的得奖经历就发现，他一直没有忘怀自己的最爱，最后回来做的事情跟自己的所学有关，甚至还跟自己的兴趣完全结合。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他个人的得奖经历哦，真的非常丰富哦。2008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赛的客语组佳作，2011年呢桐花创作比赛的首奖，2015年潮客乐音乐大赛，潮客乐还是乐，我有念错吗？
0: 潮客乐
2: 音乐大赛的舞台演艺奖，还有2021年，哇，这个就厉害了，全球客家贡献奖的杰出成就青年贡献奖。2023呢更是34届的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金曲奖，各位，这个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诶，很难得齁，而且是整个专辑的奖更是难得哦。好，那这个身为客家歌手，甚至是对于制作节目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忘怀哦，而且现在呢在这个 GoGo Radio 这样的我们的客语节目里面，是以他自己本身的客家族群这样子的身份为出发哦。你当初其实你的背景应该最喜欢的是音乐，那为什么会想要跟客语这一部分来做结合呢？
0: 客语是我从小讲到大的语言，所以至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我跟阿公阿婆是讲客家话，就是讲客家话，我回家就是讲客语，所以我觉得客语是我的我觉得是我的第一语言，而且当我说客语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跟我的家人很亲近的感觉，我也觉得跟土地很亲近的感觉，所以我倒不是用语言来分别，但是我能够理解一般人，一般说华语的人，他觉得华语是他第一个主要的语言，他会把可能客语或者是所谓的闽南语、台语或者是其他的语言当成是第二个语言。
2: 嗯，
0: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那至于我反而是觉得，当然华语是我们现在社会上通行的语言嘛。
2: 对。
0: 那客语却是对我来说，在血液里面 ,DNA 里面，是它就是在我的 DNA 里面的语言。
2: 就是你自然而然长出来的，对不对？
0: 因为我从小到大爷爷奶奶带我们就是这样讲。所以当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做我的母语的事物的时候，我非常的珍惜。因为其实这不容易。
2: 对啊。
0: 特别我放眼望去，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侪，也许很多人他已经不会说他的原生家庭的母语了，
2: 嗯哼，
0: 也许他已经跟他的母语很遥远了，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那换一个角度想，诶，别人可能他已经逐渐的流失这个部分，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长大是说母语长大的，

0: 做什么样的节目呢？那我喜欢音乐，我也很希望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听音乐。好啊，我们在玩音乐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就是喜欢玩嘛，玩音乐嘛，玩就是我们说 jam session， 就是那个 jam 就是即兴的，然后有一些惊喜 surprise 的。比如说，我现在吹一个旋律，诶，你加入，你就加入你想象的旋律，大家就是加入自己想象的旋律，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这叫 jam session， 就是不断的加入，不断的加入，
1: 有点混合的感觉吗？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各种风格的混合进来。
0: maybe 你可以，也许它不是这么样的风格，好，可能我们在 jam 的时候，它形塑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爵士乐，它 jam session 它加进来，它还是在那个爵士乐当中，只
1: 就是
0: 是你
1: 同一
0: 会
1: 个
0: 有不
1: 架
0: 同的
1: 构里
0: 线
1: 面
0: 条，
1: 就对了。
0: 对对，但是你也可以出其不意，反正你就想。就是很好玩就对了，你随便你想要怎么玩，你只要玩得下去，你只要不 认
1: 就
0: 输
1: 是只要你 接得
0: 就
1: 下
0: 可
1: 去，
0: 以。
1: 有办法接人家的就可以了，
0: 对，对，
1: 是
0: 你想
1: 吗？
0: 的单纯一点是就是这样子，所以看见音乐就是我想要带领大家，有一种很轻松玩音乐、听音乐、欣赏音乐，而且看见音乐这个看见或者是听见，好，然后也来看看我们怎么样 jam 音乐。就是很有趣，我觉得这个名字它有很多的意涵。
1: 好的，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待会儿再继续请 Rita 来跟大家聊聊她对节目的想法，对于音乐的想法。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山口大后生乐团的《浪顶唱山歌》。

0: 下午的5:31，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ogl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在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 Google Radio 的客语节目看这音乐的主持人 Rita 林玉婷，那么跟我们分享哦，他个人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啦，还有他对于节目的想法。那 Rita 他本身也是学音乐出身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课语节目当中，诶，我们就很好奇的想要知道一下，那是不是呢，他会有很多多元的这个客家音乐的面向要介绍给大家呢？
1: 是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使用的语言上，我一定会有客家话，我一定会使用客家话，那就是看比例。嗯，那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当天没有来宾，那我客家话的比例也许会重一点。
0: 是。
1: 那如果有来宾，我就会搭配这个来宾他使用语言的状况去做调和。嗯，但是呢，我还是会有维持一定比例的客家话。
0: 是。
1: 然后在音乐的 style 上，比如说我最近特别如果这几集有听节目，你会听到我把客家的山歌特别让大家听听不同的传统的歌手演绎的客家山歌，老山歌、山歌子平版。
0: 嗯哼。
1: 然后也特别解析一下歌词，原来在4句8节的歌词里面就是这样子，它有4句啊，一句是7个字，7言绝句。
0: 嗯哼。
1: 7言。然后它只要有4句7个字的，它就是一遍歌，所以7个字的有8遍，它就是完整的一首歌。你看起来好像歌词短短，但却富含了很深刻的意涵，它里面讲得很深。但我就觉得文词的优美、修辞的优美也在传统的山歌里面可以展现，这是我这段时间特别设计的这3集。那之前也有设计一些关于时代的脉络，然后甚至是我们讲客家的一些观念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结合一些歌曲做呼应跟搭配。因为其实音乐你可以说就是可以符合你各种的心情，应该都要有音乐让你听嘛。所以客家音乐也一样，我们就会在不管你是喜怒哀乐，不管你是要婚嫁，或者是你要在工作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些歌可以让你听的。所以我也做了一个专题。

0: 去做这样的解析。我觉得其实每一集节目当中都会有不同的东西让大家很轻松的听，那听着听着也许你会有一点收获，所以就很希望在每一集的看见音乐都跟大家很真诚的分享，分享客家的好声音、客家的音乐，然后客家的语韵等等，或者有一些观念。
1: 好，那刚刚瑞塔谈到哈这几集节目的设计，客家山歌这个我有听哦，我那时候听到呢只是突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因为我是闽客混血嘛，那我的外公外婆他去到外公外婆家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收音机里面播出来的就是传统的那种山歌，然后你那个播那个传统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好像把我的那个记忆有没有掉到了那个小时候回到那个三合院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文化这种东西，或者说你不管你是哪个族群，可是音乐它就是没有边界啊，没有就是说我一定是哪个族群，我只能听哪些歌，并没有。我觉得它就是让我可以在音乐当中去想象出我以前的童年啊，那么以前的故事啊等等的感觉，好亲切哦，好像那个又听到那个外婆在呼喊啊say 啊 say 啊的那种声音又回来了而且
0: 那你会说客家话吗？
1: 我当然老师不会因为
0: 但是你小时候有听对不对？
1: 对，我们可以听一点点，就是有时候外婆她那一两句或是呼唤我们的声音，因为呢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妈妈她嫁进闽南村，好，那所以他们是不被允许，他只是小媳妇嘛，所以他是不被允许教他的孩子客语的。但后来我觉得可以教的时候呢，妈妈是不是有一点小心机啊？因为他回外婆家，他们聊天都一定在我们面前用客语，我们听不懂，
0: 讲悄悄话。
1: 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就他跟我们用闽南语，然后呢回娘家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切换跟他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他们就是用客语这样。但是在那样的，我觉得纵使我没有很懂，听是会听，但是有时候那个音乐的感觉一来，就会让我又回到那个很温暖，回到外婆家那种很开心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瑞塔他在营造他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真的让我觉得很容易进入所谓的客家文化里面。好，那除了因为你本身的这个客家人的背景啦，还有你的整个成长方式，认识对音乐的喜爱，其实除了这个客家的这个部分，你还会介绍我们不同的音乐风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世界性的啊这些。
0: 是是，因为音乐是包罗万象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每一个国家的特色，每一个族群都有每一个族群他擅长的、他特有的，所以在节目的设计当中，针对不同的系列跟专题，我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打开耳朵。那一定我们会讲客家话嘛？
1: 对。
0: 然后我们会听到跟客家有关的吗？比如说我介绍客家歌手。客家歌手他的专辑当中，第一个他使用客家话，但是他音乐的风格可能是爵士的哦，可能是民谣的，可能是摇滚的，可能是朋克的，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或是比较有诗意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客家音乐当中呈现的越来越丰富。大家如果有在看每一年的金曲奖，每一年入围的作品，每一年甚至是得奖的作品，你都发现其实有越来越多人投入音乐的领域，包括客家音乐。也许有人说客家话哈，我已经不会讲，或是客家话那是我的谁谁谁讲的，有的人觉得有距离感，那像我就觉得与我很贴近，一定也有其他人觉得很贴近，甚至愿意更多的投入。我也有认识年轻人，他是因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然后想要投入客家音乐，在投入客家音乐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把客家话，我们就说捡回来，学回来。
1: 他的童年可能没有像你有这样子跟阿公阿婆他自然的养成，可能像我这样吧，我也很喜欢听客家歌，所以可能某些的段落我可能可以跟着哼一两句，那我就是客家话了呀。
0: 是，就是把它捡回来。那甚至是你说歌手他要去唱，
1: 对，
0: 我们要很重视他的子音母音发音，好，唇齿音，然后鼻腔共鸣音。那我们在唱歌，你学一个语言，不管是学客家话或学其他的语言， 或者是西班牙

0: 语哈，
1: 嗯哼，
0: 我们什么 Bassa Bassa Mucho，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你就是透过音乐性，透过有旋律，然后加上这个发音咬字，它会很自然的帮助我们学习。学客家话也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开始唱客家歌之后，慢慢的、慢慢的把客家话再学回来。这是我看到这一波客家文化语言复兴浪潮，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很好玩啊，我们在做客家音乐就是我们喜欢音乐，
1: 对，
0: 我们想要分享，那客家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很自然的，当然我也会唱华语歌，我也会唱台语歌，我也会唱英文歌，但我为什么特别投入客家音乐呢？是因为我对于我的族群文化，我认为它有一种美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或者是我有一种危机感，我如果再不做，可能某一天它很快就不见了，那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当我不断的去做的时候，我真的发觉里面有很多奥秘，很有趣。比如说我在做客家音乐的时候，我就想，诶，我们的背景跟黑人灵歌那个 soul music 的背景其实很像，诶，可能在山上
1: 啊，
0: 或以前比较刻苦的环境，然后小调的歌曲，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共同性，或者是节奏上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山歌子，客家传统山歌的山歌子，
1: 嗯哼，
0: 跟 blues 就很像。哒滴滴哒滴滴哒滴哒滴，你这样听，你再去听 blues， 哇，你就会发觉好多的共通点。然后我们会更进一步啊，这个好像已经讲到有点研究了哦，你就研究这个族群，
1: 我会啊，我觉得
0: 研究这个
1: 很有意思，
0: 对，然后你就会发觉，哎，怎么这么好玩？难怪哦，客家人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就是再深一层，有人听音乐听的好像音梗躺得动你温哦，听得很入木三分的时候，更往下去钻研，你会发觉哇，原来在历史上，在文化意义上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可以更多去发掘。
1: 好，
0: 但我觉得刚开始就要从好玩开始啦，
1: 你愿意听下去，对不对？
0: 对对，欢迎大家来听。
1: 好，我们听到这个 Rita 的解说，你会不会觉得音乐融合之后，不管它是哪一种语言，它很有意思呢？那当然更有意思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只听了，那是不是如果他错过了你的节目播出时段，他可以在线上哪里可以再听一次呢？
0: 欢迎大家可以上其实不管是 GoGo Radio 啊，是每个礼拜三下午1点到2点播出，在宜兰的罗东广播电台是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播出，台北的嘉义电台是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播出。这三个时间，如果你那时候没有刚好打开你的 radio 的话，那你可以搜寻嘉音联播网，或者你就直接打看见音乐，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会有那个很像网络上的 data 资料库，你就可以随选随播。
1: 啊，就像那个
0: 非常方便。
1: 刚刚如果有人听到我分享，就是我听到那个山歌，你也有跟我这样的背景，你觉得很怀念那样子的，因为现在的电台啊，真的大家都喜欢播流行歌曲，那个传统的歌谣啊什么的，也许很难得在节目当中完整听到。你有兴趣，甚至是听我们这个 Rita 解说之后，你又发现这个音乐好特别，你想要再听一次的话，就可以到这个线上随选随播哈，你就不用受限于，哎呦，我什么时段？那我在上班没有办法听的，怎么办？
0: 对，我们的节目很丰富哦，有传统的，也有当代流行的哦。
1: 对，
0: 好，欢迎欢迎，有什么想法也可以。
1: 那听众朋友怎么跟你互动？
0: 写
1: email 给你。
0: 可以的，可以的。之前也有人寄信，有人寄信到台北的嘉音电台写信给我。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大家打电话到电台啊，或是写 email 到电台啊，我都收得到。
1: 啊，
0: 我都收得到。
1: 我们都很需要大家的鼓励啦，希望大家也不吝给予意见啊，支持啊，齁。那甚至你只要留个言说啊，这集节目我很喜欢，我个人喜欢什么，我们看到其实都会很开心的。
0: 是啊。
1: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哦，跟这个 Rita 有这样的一个对谈，他个人的经历啊，经验非常的丰富，甚至在节目上呢，他非常用心的选播了很多的 音乐啊，甚至是客语文化的内容，想要分享给大家，也是

0: 希望大家播控准时收听哦。今天非常谢谢 Rita， 谢谢，
1: 谢谢美仪，谢谢所有的听众好朋友，下次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下午的5:47，高考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好，在这个连续下雨过后，你会发现哈，那个在户外的，比如说蚂蚁呀、哈蟑螂等等这些昆虫，外面太湿了，有些又积水。他们在户外待不住之后，你就会发现在家里的踪迹越来越多了，这是可恶，对不对？我个人是属于不怕蟑螂的，但是打蟑螂这件事情，小强，我还是习惯脱鞋最快速。网络上有很多人分享一些方法，如果家里面突然出现了蟑螂，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啊，早脱鞋，或者拿杀虫剂狂喷。好，那有网友分享说，他的岳母有一招神准又利落，半杯热水就能解决。好，让他看完也忍不住大赞，真的是被岳母睡到了。他说哈，这个自己其实是一个敢打蟑螂的人，不算害怕。不过第一次他看到他的岳母出手的时候，被对方的这位侠女的利落程度震撼到。好，他就是装半杯马克杯的水，看准蟑螂的位置，直接一泼，干净又快速。好，不过啦，用这样的方式还是适合在没有电器跟电线的位置，比如说地板啊、墙角的平面区域。好，因为呢，你这个一泼啊，万一是有插座或延长线或家电旁边，反而更危险哦。说真的啦，用热水烫的确比拖鞋、擦虫剂或卫生纸硬抓，感觉上卫生很多啦，因为好，不要再形容了，打下去那个感觉大家都知道。好，有的网友就回复说，对，我也是常用热水，一般热水瓶里面8-90度就够了。好，那这个比杀虫剂快又有效。那有网友说，他觉得喷酒精也可以，因为或者是那个洗碗巾加水喷瓶随时就可以用。好，那喷完可能要再擦一下，免得地很滑。不过这种液态状的都还是要避开电器插座，那或者说呢，泡沫洗碗巾喷一喷，好，它死透了就可以再扫掉，而且没有臭味。很多朋友都分享肥皂水啊，洗碗巾泡沫式的。可是如果它在天花板呢？对啊，有一次呢，我就想要学人家，因为我没有先把那个泡沫水准备起来。然后呢，当你看到你要去抓的时候，你发现身边还是只有拖鞋最快。我也不想这样拍下去，可是等到我去拿来的时候，它都已经跑掉了呀。好，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啦。好，有网友分享说，其实可以买冷冻喷剂哦，喷完之后拿卫生纸包起来。好，就不会四分五裂也不会有这些残余让你还要处理地板。好，这个他们说呢，就这个冷冻喷剂纵使喷到衣服木地板都不会有影响。下次来学看看，当然也没有那么多啦。可是呢，当家里出现小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止这一只，我都还在等着打完了一只，然后下一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这时候就是真的可以去好好预备热水跟肥皂水啊。不过感觉上好像冷冻喷剂这个倒是一个蛮不错的选项哈，感谢呢这个大家日常生活贴文，可以让我们生活学到不少小技巧。

欣赏这首歌曲是南台湾小姑娘的爱情先天免疫。好，时间来到5:54啊，今晚要跟您道再见啦。那么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过个好时光，再会咯，拜拜。接下来最后安排的歌曲是萧叶丽莎所演唱的《曾有的欢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5: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6: 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6: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之前要记得做的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还没有分享的朋友们，赶快分享三个吧。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来，欢迎丸子，欢迎秀哥，欢迎小青，欢迎珊珊，欢迎秀好，欢迎媒体，欢迎小小心。另外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废品好朋友进群，也把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啊，把它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就可以了哦。来，欢迎王杰，欢迎天使哥，欢迎翠梅，欢迎静怡，欢迎 Coco， 欢迎梦真，欢迎清微啊，欢迎凯西，珍宗哥，还有 Maggie。还有季勇哥，还有林景辉同学 ，Hello， 你好啊，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红椒，欢迎鲁鲁，好久不见，欢迎王杰，欢迎雨山，雨山看到哎，我们要跟易方问候一下，欢迎阿丁。欢迎静怡，欢迎舅哥，谢谢丸子。来，欢迎我们的 Angel， 你好，好久不见 ，Angel， 你好 ，Angel 大都位哈，没记啊，好，欢迎大家。好，记得要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哦。翠梅好吃，真的吗？欸，我觉得女生都很爱吃蜜饯，对不对？可是我不敢吃蜜饯，我小时候就不敢吃蜜饯，怎么会这样子哦？欢迎丸子，嗨，对啊，就觉得蜜饯里面那个第一个摸起来黏黏的，然后里面可能男生都不太爱吃蜜饯吧，哈。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哇，上集节目呢，第十八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来，今天我们要从第十名开始为大家介绍前十名了，噔噔噔噔。来，本周第十名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上周是第几名呢？上周第九名往下降了一名，恭喜我们的童安格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聆听到的童安格所带来这首歌就叫做《现在以后》。童安格这张专辑封面好像坐在沙滩上面，还记不记得？非常 relax 的感觉，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赖群组了。

0: 欢迎我们的 Angel 老板娘。住在汐止的 Angel 老板娘，好久不见啊。对啊，我吃过他们家的那个锅烧面，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一家，好久没有去吃了，在汐止我一定要找一天来去吃。
1: 相爱的日子
0: 我也挺活蜜耶， Angel

超好听的。现在以后，童安格。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呢，此次有幸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哦。

好听的歌曲，现在以后同安阁所带来的歌声，嘉音浪联播网 Gemini 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不起听的流行剧排行榜，1994年6月18号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本周第九名，上周是第九名对不对？因为呢我没有戴眼镜，我看一下，我怕我报错时间，没有怕报错那个名字哦。来，对，上周也是第对不起，没有第九名啦，对吗？戴上眼镜之后就发现不是第九名，是第八名。为什么没有第九名呢？因为有两位第八名同登同分。第一位第八名上周就是第八名，这是我们江淑娜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看着我的脸。

其实我蛮喜欢江淑娜的声音，辨识度也超强的。江淑娜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面。

欢迎陈立斌。欢迎陈明哥，晚安，谢谢丸子。

本周地位第八名，上周也是第八名，看着我的脸江淑娜。欢迎安东尼，欢迎 Angel 老板娘。第二位第八名上到第五名，往下降了三名，是谁？也是团体暗恋的代价，曹蜢。传黎明说好久没有听到江淑娜，对啊，谢谢传黎明，谢谢。来喽。

0: 好听的歌，暗恋的代价，曹某。欢迎 Vicky Lin， 欢迎陈明哥，欢迎。好，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咯。哇，金牛金牛气 K 气 K， 接下来本周第几名呢？接下来本周第7名的歌，上周第10名往上升了3名，甜蜜蜜的一首歌。我要大家猜一下他是谁，他以前都好动感的歌哦，后来来到了宝丽金之后就有时候会柔情似水一点点啊，这首就是。让我们来欢迎蓝心湄，爱我到今生。
1: 才说了再见，电话又响起，那一定是你。
0: 金勇哥还有陈明哥很厉害啊，还有秀豪很厉害。

好甜蜜的歌啊，爱我到今生，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杰朗林梦兰杰斌在城市自由行，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慢慢往上走了。

0: 传云说那个蓝心湄像邻家大姐姐，对呀、啊，好像神经少一条，就是很大粗线条的一个姐姐哈、哦，很相很好相处的感觉。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本周，因为刚刚爱我到今生是第七名，对不对？要介绍本周第六名，但是本周没有第六名哦，又有两位第五名，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2: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3: 大家好，我是 Jolene 蔡依林。
1: 收听贝婷的节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嘉义老林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 嘉义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因为呢有两位第五名，对不对？诶，来，接下来第一位第五名是谁呢？上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两名，哇，这是一首神曲啊，恭喜裘海正。这首歌令大家印象深刻，裘氏情歌自此展开了一段非常光荣的旅程。好听的歌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海正所带来的歌声，盛华唱片公司发行。

欢迎阿兵，谢谢阿星，谢谢支持阿星，谢谢，还有谢谢 K6， 谢谢传黎明，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传黎明说这首歌单曲循环到天亮哦，你是感情受伤还是失恋的时候听的吗？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谢谢郑医师阿星，谢谢。欢迎 Lotus 快学时情，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好，接下来第二位第五名，上周就是第五名，这是王靖雯当时出的国语专辑《迷》，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执迷不悔》。哇，两首情歌超棒的，对不对？来，嘉音浪联播网 TV Night 城市自由行，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如如 ，Hello， 欢迎 Makoto， 你好。今天的歌不得了啊，对不对？每首歌都朗朗上口。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执迷误会》，王菲、王静雯所带来的歌声，王静雯。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你哦。

小林说听到这首歌，青春的高中生涯就马上浮现眼前。你也是用歌曲写日记的人啊，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哦，因为印象很深刻，尤其是你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是本周第五名上的第五名，王靖雯迷专辑当中的执迷不悔。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哇塞，上周第十二名往上升了几名，哇，太厉害了，对不对？来，谢谢传令兵，谢谢，哎，欢迎 Kilo。哎，刚这个我们第四名上的第十二名往上升了几名呢？哇，这样等于升了八名，哎，好厉害的专辑，是一张合集哦，是哪一张合集呢？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当时是《倚天屠龙记》，周华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刀剑如梦》。当然专辑当中还是还有其他的歌，你给我一片天，两两相望，鬼迷心窍，碧海晴天，都收录在其中。金曲时间的时候来欣赏一下好啦，果然是倚天屠龙记，对不对？因为那个片头太厉害了。是谁演张无忌啊，各位？

没错，陈立斌就是马景涛，我都叫他激动哥。哎、欸，那就是周海媚演赵芷若那一集喽。

好，嘉义啦，雷波湾嘉义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哇，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超级超级喜欢的。来，1994年6月18号是这个港星呢大举来到台湾呢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不对？好多好多港星在香港呢，比如说出了一张专辑，然后专辑里面有好听的歌曲，他们就会呢请老师填词不用再谱曲了，因为呢就用原来的曲，然后再填词，填上呢中普通话的词，国语的词，然后呢就来台湾发行他们的专辑了，然后在全球华人也可以顺便呢来去给他这样子推行一下。不过在台湾做过宣传之后，应该全球的华人就会有一些这个什么样，大家就会喜欢的这位歌者呢都会把它流传开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但是呢大家流传歌曲是非常快速，就要用什么 CD， 对不对？来，欢迎詹胜杰同学。哦，对，我们的传令兵说对，没错，周芷若就是周海媚。他说最美的周芷若是啦，我印象中的周芷若还有谁？我忘记那个梁朝伟演张无忌的周芷若是谁演的呢？突然忘记了，以前我还有看过啊。

好，所以呢这一首歌一样都是又是香港来到台湾的好朋友们，对不对？而且这首歌呢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到现在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哦。来，本周呢来到了第三名的歌，上到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九名，到底是哪一首歌这么的厉害呢？让我们来欢迎关淑怡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难得有情人》国语版本，我超爱这首歌的。雅玲说：“港星打架的年代，对啦。”欢迎雅玲，欢迎陈明哥，欢迎 Maggie。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接下来紧张的时刻到了，本周第二名跟第一名到底是谁呢？本周第二名，上周也是第二名，我们要加快火车速度，恭喜巫启贤太傻。马上要跟大家来公布本周的冠军单曲，也是大家熟悉的歌，哈哈，神曲之一啊。我们这只能听一半，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听巫启贤的歌。我去参加他的演唱会，觉得他的唱功真的是很厉害。

传人名说这是当年失恋歌四，来本周冠军单曲，上周也是冠军哦。哎，这两首歌怎么这么厉害？恭喜刘德华，《忘情水》，大家去 KTV 一定要唱这首歌，对不对？飞碟唱片时期的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忘情水》，1994年6月18号流行金曲排行榜冠军单曲，刘德华的歌。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4: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我真的

0: 好好介绍一下，今天是一方面是很开心，而且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位贵宾哈，国语日报社的孙董事长、孙社长啊，董事长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1: 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嘉音电台。那个虽然是一个宗教电台，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喜欢宗教就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讲说人生的过程啊。那当然宗教都是通常要做好事情，所以大家都很幸福。
0: 我说前面说很高兴而且很荣幸，真的，其实董事长我已经盘算很久，很希望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访问你，但是我就第一个想说你太忙了，很多事你要常常看你的很多的讯息啊，然后都到不同的县市啊，要推展一些你那国语日报已经在转型的一些工作，然后直到有一天你说诶有没有可能来聊聊天，哇我超开心的，立马把时间给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先聊是因为几年前有机会认识董事长，然后除了亲切以外哈，我发觉到说想说诶董事长那时候去认识你的时候，我先查一下你的资料，哇一个单位就跳出来金车文教，我还在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常常在看金车文教，然后本身来那个基金会投注在一些不只是公益而且关注于教育的面向，然后再一看原来这些是董事长那个时候您推的，我们先从这边聊起好不好？董事长那时候怎么会有个人想法？因为在国内这是很早的想法呀。
1: OK 啊，首先我要谢谢我的父母亲，让我去留学，然后我认识了休闲学。因为在美国，通常你就是想说，哎，未来要做什么工作啊？就像我来讲，我是福大财务毕业的，所以我就要去读 MBA 的财务管理。那毕业后那就进入华尔街做事情，也就是到银行做事。可是我很幸运的在那学校我接触到的休闲学。什么是休闲学？就是人的一生你很多的自由时间，你怎么样好好的利用你的自由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然后呢让这个兴趣成为你终身的志业的话，那你这样是不是很快乐？所以我在那个研究所的过程中我选修了休闲学，然后我在上课的同时我发觉说，哇，以前我们讲说教室如电影院，那我就发觉说，哎，我这个教室有想听到我在上休闲，老师告诉我说怎么攀岩怎么坐溪怎么滑独木舟，甚至滑翔翼，各种不同的户外活动，那我说哇，那我未来我的工作讲是这样子多好，一样可以赚钱，可是赚的钱是很快乐的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我毕业了以后我不要到华尔街上班，我要回到台湾。那刚好学校的老师他在教授这个全世界的休闲组织里面，他谈到说，哎，台湾有个救国团，我看书里面，哇，对啊，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天恒中文的自强活动，我就觉得哇，让年轻人接近大自然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让你离开家独立生活，你才会感受到父母亲对你的爱是多么的不可无量的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参加救国团，我就很印象很深，说哇，当你累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要怎么感恩这个社会，怎么样认识这个大自然，怎么是爱这个大自然。所以我当时决定回国的时候，我就主动写信给救国团说我是某某人，学了什么东西，你们会不会欢迎我来？那很幸运的，那个时候的救国团主任是潘正球，他就说好，你来 interview 一下。我就从美国飞回来，
0: 怎么有这么积极的年轻人
1: 啊？然后就跟他谈一谈说我有什么理想，就因此就回国以后就在救国团工作。
0: 是，所以回来之后你看，听我在边听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多年多年多年前，你说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没来台北读书，可是董事长你那时候所学的东西齁，照一般的我们的社会的观念觉得已经走入了 EMBA， 而且这么早又在做财务相关管理，留在华尔街前途无量啊，各种都有，可是你会有一个心智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把所学的能够贡献回来，而且你的前提是我们真的很标准在教育里面谈的做中学学中做，你还多了一个玩，就那

0: 那个动机是非常鲜明的，然后回来之后你就带着想法就跳进来了，所以董事长你在这边没有任何的挣扎吗？或者是？
1: 讲直接的哈，留在美国，真的美国真的赚钱比较多。那个时候是40:1，42:1。
0: 哇，是。
1: 哦，然后美国的薪水确实比较好。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时候，我在芝加哥的柯达打工，柯达打工，它每小时是5块钱一小时。可是那个时候美国的制度就很清楚，你只要加班，你只要礼拜六、礼拜天，那完全是不同的薪水计价。我们现在都晓得，在台湾现在礼拜六加班都要就加50%，礼
0: 是，
1: 拜天就是100%。啊，那我们台湾人年轻人不像美国人喜欢度假，我只要有钱赚，我觉得我多上点班，我学费就很容易出来了。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寒假在芝加哥打工，3个月，3个礼拜赚的钱就是我一年的学费。
0: 哇！
1: 那个是觉得说哇，这个美国赚钱真容易。可是呢，你会就说，那为什么你要回来？其实我刚刚讲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我刚刚讲说，我要为自己的兴趣而工作，我留在那边是不是好，很难讲。可是呢，我也不瞒听众讲，我有一个同班的研究所同学，逢甲毕业的，他最后就到华尔街啊，真的是做了所谓副总裁，就是他的薪水，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0: 是，
1: 啊。当然，就是从慢慢基层爬上去，你既要很认真，你很忠诚，然后当然你要也是要肯努力。可是我觉得，我同样把心力放在台湾，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可是我觉得我很更快乐，为什么？因为是跟我的乡亲在一起工作。所以你刚刚听到说，哎，金车，我要谢谢我的金车的老板李天才。那个时候他是金车饮料 Mr. Brown 还没有出来，他只是说哇。有一个什么麦根沙士，对，他只是因为那个麦根沙士打败的那个黑松沙士，因为黄樟树的事件啊，所以就大家就用不能黑松的，要黑
0: 对，换个饮料。
1: 安慰的，所以他就一下子就起来了。但是那个老板很聪明，他一样要做公益广，他要做广告。可是你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休闲活动，你带动风气，那是一样是一种广告。所以我去了以后，就给他各种 idea，比方说几个简单。因为我在救国团办青年的活动，我说我们可以办儿童的活动啊，就在民国74年，我给他建议说我们可以办儿童夏令营，哇，我也没有想到说第一次办74年可以有1200个小孩子来参加儿童夏令营，4天3夜，
0: 看来大家等很久了。
1: 不是，我想应该就是所有的东西一个创意啊，就是你要了解世界的趋势
0: 是。
1: 怎么在走，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台湾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AI 教育，为什么？大家都很会在想说 AI 到底是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也晓得怎么用。但是 AI 所造成的影响，不是光是说，哎呀，你用有一个工具或者你做运，因为整个世界环境都会因为 AI 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其实最主要要告诉各位，人生是可以创造的。而所谓创造，就是你必须要有。思考、接受改变，人最不容易的就是接受改变。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中国哲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有些要改变，但是有些是不能变的。比方说，你对孩子的责任，你对太太的责任，甚至你对国家的这种认同，你都不能改变，对不对？但是改变的就是你做事的方法跟态度。所以为什么我很幸运，就是因为我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一直接受说。我要快乐的生活，但是快乐的生活必须靠自己的不断的努力、接受改变，然后找出更好的方法来。那我就是因为回到金车，我给这些老板做了很多这种比较创新的建议。除了夏令营以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说生态教育啊、环保呢，甚至说我们要国际教育英语，因为我晓得说我出国就是因为受了一个英语的环境，说我对英语的环境我就很能接受。我不怕跟外国人讲话，然后呢，我可以从外语的这个环境的资讯，可以告诉很多新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number one 的国家，什么东西它都是创新的，不像现在美国，在我的感觉，现在跟二三四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反而要霸权，他反而不讲理，说我要给你征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想本来就是一样啊。 这个命运是会改变的，但是命运的改变

0: 不一样的环境当中，然后试着做一些创新的部分。
1: 对，讲直接的讲哈，学企业管理 MBA 它最大好处就是它教你做事一个方法。
0: 嗯，是。
1: 这个方法包括你怎么生产，怎么销售，怎么做好财务管理等等啊。可是呢，所有的工作你必须要有创意。所谓创意就是说你要掌握这个社会的脉动。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刚才说，在民国70年代台湾都市里面的妈妈从家庭要走向社会工作，那她的孩子到暑假她势必要有人照顾。
0: 对，
1: 参加国语日报的补习班或者一般的补习班是固然可以，可是呢，整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他要接触团体活动，尤其是要离开家的活动。尤其现在的子女，你看现在的家庭子女都是一个两个，非常少，那非常有所谓情绪管理上的问题。那他怎么样不要依赖父母亲？那我觉得参加夏令营就是最好的方式。
0: 是是，所以在当时，如果是顺着刚刚董事长所提到的话，在金车那个时候，你就办了不少的营队，而且是针对青少年。刚刚特别讲过，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们自己学家庭学发展很有共识、很有共鸣的。就是在青少年或者学龄期、国小端到国中这个时期的时候，他很需要一个离家的一个离家的一个经验。这个离家让他知道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只是依赖，而且你能够在团队当中 teamwork， 你也一定会遇到挫折、遇到冲突，这是正常的。可是如何在同侪当中用好的方法来带着这些孩子去学习后，再一个东西就转回来变成说，除了这种学习以外，然后面对这些，我觉得董事长那个时候你也开始尝试做一件我们后来看起来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鼓励有安排外师下乡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地方来学习语文真能，因为看见一个国际的趋势。
1: 对，我就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那时候就会看说，早期韩国人我们去观光的时候觉得这好落伍的国家，后来我就觉得说，哇，韩国这几年怎么进步这么快。我去了以后就发现说，哇，韩国他们推行英语教育，他们从欧洲请来了很多非美国的会讲英文的人，
0: 是
1: 因为他成本比较低，然后他们就在首尔就开了英语村，每个学校的学生都要到那边住一个礼拜，然后天天跟外国人相处在一起。你想想看，我们从小的时候在学英文的时候都是 ABC， 然后背单字，然后背这个片语，
0: 很会考试。
1: 考试没有用，因为你碰到老外一下就傻掉了。可是我后来我就发觉说，其实语言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你跟他讲他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他讲你也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你给他讲他也会猜你到底什么意思。所以
0: 表情动作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建起沟通的桥梁。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一个语言是一个你接近世界的很重要的关发点。所以我在金车的我就建议我们的老板说，哎，既然韩国可以做成功，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台湾做这个英语史怀哲的说英语村。所以我后来那个时候大概应该30年前就开始在推广，先是推广美国的志工来台湾啊，因为美国有很多宗教的组织，他们鼓励他们的学生到大学毕业前要到国外去做服务，就像是摩门教的。那我觉得他们来这边，你只要供给很好的吃住，然后给他一个教育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让他们这些有宗教信仰的这些年轻人给我们孩子做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该讲说语言的沟通，
0: 是
1: 啊，对双方都好。
0: 对，
1: 所以我这个时候一下子就在芝加哥就找到一个IPLP 的这个所谓的以品德为主的一个教育宗教机构，他们的孩子每年暑假就募了120个人来台湾。刚开始只是一个寒暑假，后来就一个学期，后来就变整年。那到目前为止，听说这种情况在台湾已经非常普遍，因为台湾太多需要英语教育的外籍老师，但是你找外面的临时的外籍老师，通常他的品格，因为他很自由，那你这种有宗教背景的这种大学生或者年轻人，你就比较不会让你的孩子受到不正当的影响。所以我一直也感谢很多的志工他们愿意来远离家乡来做台湾服务的。事实上以我的经验看看，还有好多人就因为来这里完成了一个美好的姻缘，娶了台湾的太太，或嫁了给台湾的先生，在东面还
0: 是
1: 有。
0: 是，我想哈，在这一段我听到了董事长在他自己。有时候我跟董事长接触哦，常常聊一些，他会讲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发现董事长其实，在教育上玩很大，所以玩是说会去突破一些东西，然后带领一些想法去，不会停留在原地，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之后呢。

我们就试嘛，就往下试，不止这样试哦。从金车开始，一路上认识董事长，是进到国语日报社，所以国语日报也有很多的挑战。可是对董事长来讲，他挑战是必然的。如何去带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国语日报，他开始逐渐转型，转到数位化。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好好的追问一下，对董事长来讲，有好多好多好棒的一些 idea。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访问到的来宾是国语日报社的孙庆国董事长，是社长。我们谈的一个主题当然是围绕国语日报了，但是我特别给一个不一样的题目，叫做翻开国语日报 AI 的新页。国语日报我们就纸本嘛，一直翻翻翻起来。在上一段的历程当中，可以从跟董事长的对话里面很清楚的听到很多我没听到的故事啊，除了这故事以外，但我知道董事长个非常棒的特质，那个特质就是前面一堆问题啊，必然的嘛，啊，接下来我如何用创新的方法，不是到处乱试，而是我很有策略方式的，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带领团队突破到下个阶段。国语日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这样感触，意思是说我们小时候都会看到国语日报有一些比如说很可爱的卡通啊，然后还有一些很棒的文章啊，从里面来学一些只字片语，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很好的印象。但随着这个时代的脉动，就像上一段董事长特别提到的，这个要配合这个世界趋势还有社会的脉动的转变，你得去调整。所以在面对国语日报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自己很幸运有机会能够我自己琢磨在有关数位还有家庭的议题，所以跟国语日报相遇了，然后不管是这些文章什么，但是我们从旁看到的时候都觉得董事长在面对国语日报，带着国语日报遇见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我会这么形容是因为我们以前面对国语日报的时候大概就是纸本，纸本我想它有它很核心的根基，因为人总是从平面阅读开始，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单位来讲，听说已经70多年了，要开始转型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想转型转型转型，但真正要转型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董事长我们来聊一下。
2: 好，我刚刚讲说休闲学就是一个 recreation， 就是如何改变创造的一个人生哲学。那我刚刚也把我所学的企业管理实际上就是一个经营的方法，怎么样跟未来的趋势结合，也就是说我一直强调说我们要有远见，要有国际观。那也就是说我们生长在台湾，但是你要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给我们听众报告一下，其实这几年最大的改变是以前我们读书毕业了就要到美国去留学，因为美国的月亮比较圆，可是现在呢我告诉各位，时代环境在改变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未来很可能有更多的人要到东方来学中文。为什么？他要跟我们中国社会一起交易往来做贸易，他必须要讲中文，他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给我们听众报告，我来了国语日报以后，我非常强调他们的所谓的数位化。所谓数位化就是说我的报纸不是光是给你看我们的每天的

0: 美的国语日报，你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你不但说可以网络看到，今年开始我们可以在数位上不是读看波波波波，我现在 也现在已经改变创新到什么，你可以数位学，就是所谓的汉语拼音，因为全世界的人学中文都是学汉语拼音，他不是学波波波波，所以我们台湾的下一代才学波波波波，所以你要走入世界就要把国语日报的内容用汉语拼音可以看，那也就是说未来要学中文你要看中国文化的东西，那你就要看国语日报。所以我这 vision 远见就想说三年后会有更多的世界年轻小孩子或者要研究学问的人会来台湾学中文或者学中国文化，因为我们跟大陆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是有文化基础的，我们把以前大陆或我们传统老祖宗所有的东西都在台湾，不管是我们的文章的内容，我们强调说哎，你是符合中国文化的，我们不可能把一个西方的东西不会做本土化的来介绍给我的读者，所以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现在小孩子读国语日报，他可以不但写文章投稿，还可以拍视频变成小主播，
1: 是
0: 啊，我们也可以请学校组社团来参加这个所谓的专题报道，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报道摆在你的摆在学校的视频，或者摆在班上的视频，或者摆在我们国语报视频来介绍说，你要介绍说哎，金门的酒厂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琉球的应该讲说海底有什么不一样，就让孩子们利用数位来介绍他的家乡的特色，或者他觉得他要让其他人知道的。那换言之，我们国语报未来走的向就是要用数位学习，让我们的孩子马上可以进入数位时代。为什么？我刚刚已经讲嘛， AI 时代已经来临了，三五年后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改变了，不会说哎，因为你马上可以看到嘛，以后叫计程车它就是无人驾驶的啊，你马上去面店吃饭也不要人这个帮你下，他用机器全部都下给你，咖啡也是如此，都是有机器来帮你处理。未来听说连老人也是有机器老人来照顾你，做你各种东西，
1: 孝子机器人会出现。
0: 说总而言之的话，我是很希望国语日报在这个转型的时代能跟上时代，所谓的 recreate 创造我们台湾年轻小孩子的新生命。那我当然是希望说你们要接触这种科技，而这科技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它也有它的伦理。我刚刚一再强调说，我觉得我为什么对宗教有很深的印象，我一直觉得说宗教的目的就是让你说，哎，你要除了信我以外，你要做好基本的道德，对不对？你今天一定是要帮助别人，你一定要做什么样的规范，而不能说今天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李明一讲那句话大家都很反感，可是现在回头来看，确实你不能说你只要你喜欢不可以，你还是有一定有游戏规则的嘛。即使是 AI 时代也是游戏规则啊。回过头来讲说，我很幸运啊，我五年前国语日报因为实在是亏损太多了，他们没办法经营下去，就请我回来任董事长兼社长。那我当然也很幸运，因为我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创造啊。我前任社长退休，然后我就回家照顾我的母亲，然后我就在花莲，住在花莲，因为我觉得接近大自然是一个很好的，对老人是很好的方法啊，所以我就透过这个大自然，我就更体会到说，人生跟大自然一样的，你必须要平衡你的生活，你必须要跟大自然共存。那同样就像我今天跟我的这个同仁，我们要怎么共同合作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那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每一个小孩子，同样要面对说。台湾有那个辉达的那个杰森黄仁勋，他是台湾长大的，他只是在美国受教育，他勇敢的接受成长的过程的苦难。你看一看，他是要到餐厅打工啊，他要受人家欺负，可是呢，他就有勇气说，我要用我的功课、作业、课业来征服我的女朋友，然后那个女孩子也很聪明，愿意跟他成家。你说说，你看三十岁，他说三十岁以后我就要开公司。虽然他开的历程一定也是很辛苦，人生就本来就是如此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挑战， 要接受挫折。

0: 我一直给听众分享说，我小时候喜欢打篮球，可是打篮球最大的挫折是什么？你不可能每个球都投中啊，一定是十球里面八九球都不中啊。可是当那球进了以后，你就很有成就感。那我一直想着说，我小时候成长过程中，我唯一可以让我骄傲的就是我会打篮球。我考试成绩不如你，可是我打球的程度比你好，所以我在学校是篮球明星，就是所谓现的 HBL 的明星。但是我的成绩普通，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学坏，就是你的品性行为一定要符合道德的标准，那所谓宗教的标准。即使交女朋友也不能骗人家。
1: 我想在总统长这么真诚的侃侃而谈当中，我也是听到了几点，我觉得也值得跟听众我们来交流一下。一个就是国卫日报确实这一路上走过来，刚刚我们私底下跟那个董事长聊了，已经接近快要到80周年了，现在 还差个2年的时间。
0: 对，
1: 这么长时间这样运作过来，我们对他认识都是平面的一些阅读，把我们很多的国语文的素养给打好。那董事长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愿景，是这样学习，如果世界很多国家都需要来学我们的华语文的时候，自然而然的那个拼音方法就不再只琢磨在这个部分了。
0: 对，
1: 那会遇到第一个挑战，就我们自己同仁开始要意识这个事情，因为我要转型了。可是很多人觉得说遇到一堆困难那就放弃了，但我发现到另外一个面向看起来是，当然是董事长自己的特质啦，遇到挑战就再往前嘛，再往前怎么解决的方式嘛。但我看到另外一个国语日报开始慢慢在转型过程当中往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的路上，就提供给至少是学校的老师，那家长也开始努力往这方面学，就多文本的，我们不是只有单一的从平面，你们也提供了一些可能听的部分的，然后还有看的部分的，然后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些活动式的，也就是我整个在课堂的学习不是只有单一的单文本的阅读，单文本的学习，这些创在一起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整个数位的汇流，回归到教学现场。教学现场老师如果很会灵活，他利用国卫日报的特色，有平面有电子也有数位，那我就能够创造整个学习的环境。我觉得国卫日报一直在给学校老师一个这样的机会，不止这个机会，因为董事长口中所讲的这个数位时代 AI 来了，所以在推动 AI 的过程当中呢，国卫日报也势必在转型，然后出现了我觉得现在一看之后我到哪边都会分享的云阅读，因为它提供了很多很棒的学习的素材在那边。对，然后如果说很多地方开始使用的时候，我会看到好多老师他们好会用哦，怎么有国卫日报订的平面的报章杂志，有报纸来之后呢，然后从里面找到他要的关键词，让孩子们来阅读，然后善用一些数位科技，然后再把云阅读教出来，他们就很会用，还在现场用的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刚那个董事长所特别提到的国卫日报在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是难免，可是这个困难却慢慢发生了一些好的效应，因为在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像我们做家庭教育的很多家长都开始回来认识不一样的国卫日报。在这个历程董事长你怎么看？
0: 好，我刚刚在讲到说休闲学它最主要就是一个创造人生的学问，就是一种方法，就是一种另外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尤其当今的时代进步改变太快了，所以想到说现在的打仗不像以前就是靠机枪大炮，现在不用了，现在都是无限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台湾的下一代，我们的半导体这么进步，但是我们的孩子假如没有这个所谓的再创造的精神，怎么去操控无人机，怎么去利用无限的东西运用在生活里面，我是觉得太可惜的。所以我一个很简单的构想就是我刚刚讲说要推广中文到全世界，我们以前小时候要到美国去学英文，我希望未来全世界的人要到台湾来学中文，因为我们是正统的中文啊。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讲的国语，当然跟大陆也是所谓北京话也是国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更注重我们的中国文化，因为我们从小是受这个传统思想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一直相信只要把这个国语日报的数位媒体推广到全世界，会有更多的全世界的双语学校，他们要学中文的时候他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所谓云阅读，因为只是说你怎么样要世界化，这点当然这个恐怕我要段时间，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因为同样的东西 刚才主持人讲的说，哎，我们台湾的老师他很容易去运用，因为这都是

0: 中文，他马上可以了解说，哎，国际报想要怎么做。可是外国人他的思路一定跟我们台湾人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你跟你讲，有挑战你才会有成就感，你一定有挫折，但是讲直接的，挫折只是你一个成功之间的过程，你不要怕失败。就像你去交你朋友，你不可能一交就成功了嘛，一定他会有各种苦脾气，或者你可是你当你成功的跟他结婚的时候，但你要负责任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今天我们国际报最后的目的当然是不亏本，但是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实力才能充实你自己，才能走向世界，然后让台湾的国语日报也成为所谓的护国神山这种的，我这是我的梦想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至少要让我们台湾的小孩知道说，我们必须要接近数位时代的这种背景，所以我这次才会想到说，哎，未来的夏令营可以加上 AI 的素质，就是让孩子们想到说，其实 AI 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所谓人工智能，其实一种方法，但是你不要被懂得应用人工智能的方法的人所用，而你要懂得怎么用这个方法去影响到别人。
1: 是，董事长刚特别提到这个夏令营，听众朋友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好好聊一下。因为你看刚聊到第一段，董事长自己在算是当时年轻的经验，然后就突破了，带了很多很棒的夏令营的活动，然后从以前的经验到现在，而且跟着时代的脉动开始发展到我们现在孩子，除了我们的平面文字上的阅读扎根以外，然后也有了电子的，也有了数位的，更重要是一个 AI 它是一个趋势，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它有很多的观念，还有一些技法，那对孩子来讲，至少他把那个思维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国语日报开始尝试做下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在带着这些孩子在这种营会当中能够习得一些对于未来不可被取代的能力呢？待会回来我要再请教一下董事长。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聊得很开心哈，跟我们国语日报社的董事长孙庆国孙董事长，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可能如果你突然落掉了第一段，哇，好可惜啊，因为每一段都好精彩，不用太担忧，因为嘉音电台非常贴心，你可以在随后的官网还有 Podcast 搜寻生活加一笔家庭的家齁，寻找到这一集是国语日报社的孙董事长，你可以好好的听到董事长他自己在他成长历程当中，他对于他所学的东西，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在他的职场或生命当中成功的人，他一定有他属于他个的不同的特质，那董事长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让我觉得很值得对我的一些提醒齁，因为我们所学的东西，教育上来讲告诉我们可能适性扬才，但是如果能够真的发掘到自己的兴趣，看的不是

0: 只是社会的期望而已，而是看到自己真的在这件事里面能够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而且找到其中的意义，而且不会甘于在舒适圈而已，能够看到一个趋势和社会的脉动，以至于愿意再跨前一步，不止自己改变，身边其他人都会跟着改变。所以听了董事长的故事，还有他以前整个学习的经历，他所付出的一些经历，到现在的国卫日报的转型，都让我们发现到国卫日报不再一样了，很多东西有新的挑战，也有新的一些突破。同样的，董事长我也发现到国卫日报也期待，当然国卫日报跟家校之间还有孩子本来就是学习度非常高的，现在开始你就希望更多的连结，比如说跨领域的连结，特别把 AI 框进来，你们就期待能够借着一些 AI 的营会协助一些孩子在各方面被一些提醒，怎么会有这样想法呢？或者是你怎么去操作？
1: 好，我想以前我在金车办的府邸夏令营主要是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接近大自然，跑到这个府邸山庄去露营，然后就所谓的户外的活动，甚至野炊那些就是所谓生活上的一个乐趣当然最主要也是要离开家里，然后要过团体生活，要跟人家住在一起，要睡在帐篷里面。那现在呢，我又设计一个新的活动，叫做AI 启迪夏令营，就是也就是说，我要启发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利用人工智能的观念来接近大自然，然后把你暑假所空余的时间里面，经过我们有心的设计，怎么在一个很好的户外环境去做生态观察，然后怎么样透过学校的设备把这个 AI 工具成为你在学习生活中里面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工具是只有人教你怎么去运用，但是这个运用是要把你暑假所学习到的东西怎么做一个很好的presentation， 就是呈现出来，让它变成一个暑假作业。因为我们晓得说未来的社会，那个黄仁勋主任一直强调说，小孩子要学会如何表达。以前表达就是说你会讲话，其实不是每个人一定要用讲话，每个人不一定要用文字。那现在又开始要用语音、用影像，然后更重要的是要用创意啊！这个创意讲老实话，不是说你上什么课啊，你上过课了你就有创意，这个是从生活中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就像我今天在这个台湾的社会，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所谓的台湾，它有一个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台湾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应该讲说非常年轻的社会，然后呢最主要很容易接受外面的资讯问题是你如何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变为你不断成长的动力。
0: 是，
1: 所以虽然我现在已经over 70岁了，退休了，可是我又发觉说哇，人生学无止境，我要不断的学习，所以我才会在这个生存里面，在社会里面生存下来。所以我这次设计这个活动，我主要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家长让孩子离开家里以后，不是出去只是游戏一下，打打篮球或做什么，还最主要是说让他知道说未来你所面临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那你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中生存，那你怎么样用现代的方法，所谓科技的方法、数位的方法，来帮你开创更好的未来。就像我今天在国语日报一样，我们刚刚上段也讲过说，国语日报要生存，它必须要走向数位化。这数位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更多的人要学国语，学国语文。我举个很简单的，今年暑假就有500多个 ABC 小孩子要回台湾，就在我们这里就要参加所谓华语文训练营，500多个，
0: 哇！
1: 这个在来讲，
0: 招募满额了，那么快。
1: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懂得方法。
0: 是，
1: 当然，最主要是我要谢谢我们国语报有很好的国语文的那些老师，他们愿意把他们多年的经验用现代的方法来让孩子们。那当然，你想，其实小孩子很简单的，就是叫他打中国功夫，比方说。这礼拜下礼拜就是端午节，你叫他什么包粽子，用休闲活动来提升他学习的兴趣然后你要想到说他背景是什么，就是你不是光只要包粽子吃粽子，最主要是他的意义是什么，一定要讲屈原的故事给他听总而一句话，我是觉得 台湾跟大

0: 大陆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除了语言同样的是国语，但是我们更有文化内涵啊，因为我们的前辈就把大陆所有好的这些文化，透过语文教育、文化教育啊，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流露出来。所以，我们的报纸、我们的云阅读，它有的资讯不是说哎今天的新闻，它有这几十年的累积下来的新闻，你都可以看到说哦，以前的台湾的人他们怎么思考端午节啊？怎么思考夏令营，或怎么思考什么样的未来的趋势？我相信你就可以从数位累积的 big data 里面知道这些内容。那我相信，只要方向对了，那一定要花一段时间，3、5年以后，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台湾学夏令营的活动。
1: 所以很明显的看见《国语日报》正在做很多的准备。那个准备是有一天当那个机会来的时候，有没有《国语日报》已经打好这个舞台了？有一个使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让世界各地的人能够知道，但是我要开始能够理解，所以那个文化背景是很深厚在里面的。
0: 对，这我的梦想。我刚讲说，人不要怕老，不怕你没有梦想，没有动力。而这个动力在于说，你怎么样接受改变，要改变哦。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小时候吃烧饼油条长大的，那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去吃牛奶、面包、三明治。那我现在年纪大了，要健康，那我就早上起来就是一个白煮蛋，一根香蕉，然后再喝一杯咖啡或一杯豆浆，就为了健康，你要调整你的饮食。同样的，工作也是如此。以前当然年轻人的时候一定要准时上下班、上下学，等到了我这个年代，我是觉得说，除了要上下班以外，更重要，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接受世界的讯息。因为什么？现在每天不断的有 AI，它就会喂你各种最新的讯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最近才知道说，哇，这个大陆的天气跟印度的天气很大的不同的原因，除那个喜马拉雅山以外，最主要是大陆他们有在做各种环保的工作啊，比方说应该发展新能源动能。可是印度呢，他们那种在破坏，他们只要消费就好了。所以今年的印度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热到已经可以说要都想离开国家，但是我指的有钱的人，他都要离开国家。所以现在你到东南亚各地，到处都有所谓印度人，他们要离开他们那种不好的生活环境，要等到过了夏天以后，他们才会回去。那这又回过头来讲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要有远见。你想想看，你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更好，那跟你孩子更好，不是给他舒适的生活，而是要他学习如何接受挫折。如何要有自信心面对他未来的生活？
1: 董事长在讲的时候，我也不是岔个题，但是我自己发到说，给我一个，突然冒出了几句话，因为我那时候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年长一点才念博士班的，但是我们刚才在做一些题目的时候，做他那个研究的题目，那时候中研院的几位重要的学者也就给了我很重要的提醒，我原本一直想要做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抓得住的题目，但是他们就给我一句话，他说荣香，我告诉你。我们国家给博士班的资源非常的多，你们只要随便选一门课，一个人我就得开，给你很多的资源。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所做的题目要10年、15年、20年都用得到，你才不会浪费。不要好不容易做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一样的，像董事长所提到的很多概念都是未来，未来。但是要能够看到未来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非自己一直的去看见未来。自己想办法去找到那个趋势、那个脉动，才能够看见未来该怎么走。
0: 所以我们要这么讲嘛，我们中国跟人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很深厚的文化。就像我最近非常沉迷这个苏东坡，各位都晓得苏东坡是一个很好的文人，对不对？是文学家，可是他真的，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生活家，因为他人生那么多挫折，他上山下海到这么多地方，但是他最后选择就是说，我怎么要快乐的生活？但是快乐生活同时，你一定要帮助别人。就像我今天在国语报，我觉得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说，我假如说我能走对方向， 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接受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我相信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

0: 我觉得听董事长这样分享之后，自己让我挺感动的，就是说实在的，董事长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不用做那么多事，你可以生活过得非常的舒适，然后安稳。可是让我感受到是每次跟你在对话的时候，都听到你有好多的梦想还没完成，还没完成，我们再可以做些什么，再做什么，就不会觉得说这样就够了。但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不做，别人也不会怪你。但我们还想做，可我们很累。可是因为我们愿意再多做些什么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被改变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重要的。我常常听到董事长说很想扎根扎根扎根，国语日报扎了好多的根，而且也在那个转型当中，就好比要开始陆续办的很多的活动，都是让下一代有一个愿景，那个愿景是真的是飞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让这些孩子能够至少在成长过程当中记得一些事情。
1: 对，所以我讲说其实人生啊，就是从你的日常接触到的生活各种形式啊状态，然后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举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国语日报这么一栋栋大楼，每个礼拜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才有孩子来这边上所谓的补习班啊，上各种学习课程。可是为什么礼拜一到礼拜五你不能成为一个退休人或者在家里的人，他也可以学习成长？因为空间是留在那边的，你不用冷气机要开也是要开啊，电也是要运作啊。所以我未来一定也想要开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说让我们的阿公阿嬷可以带着孙娜一起来国语日报，老的学老的，年轻学年轻的，然后大家又可以在那边一起欢乐成长，然后要学好的中文，当然更要学好的文化素养。
0: 好棒哦，我觉得尤其
1: 是我未来的梦想。
0: 太好了太好了，董事长全力支持。也就是说，因为一个是地点好，那再一个就是周间的时间确实有好多，随着现在慢慢的高龄化，很多很多家长，很多阿公阿嬷，他不是不想出去，他可能不知道可以去哪边，但也许他找到了一些他要去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难道就只能做那些事吗？或者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年长的一些，他还没有真的到所谓的年长，只是退休，他还有很多的活力，他好希望能够学些什么，能够有机会再回来贡献些什么。他们的生命故事是无价的，但他们在那个地方不只是学哦，他也可能分享，他也可能教。所以国语日报一个趋势，如果我们让我们看见的话，不只是国语日报，国语日报做一个 demo， 能够有可能慢慢的复制到很多其他地方，变成社区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1: 对，我尤其一直在强调说要跟文化结合，中国文化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这个苏东坡，你想想看，他能到南海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能生存下来，他一定是有他生存的方法哈。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台湾所面临的当然有政治上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谈到政治，我觉得至少我们在科技上来讲，以前的政府扎好了很好的基础，让我们有护国神山，可以让我们安稳的在那边生活。可是如何把这个安稳的环境保持下去，还要再创新面对新的挑战，那这就是我们现在 AI 时代所面临的，老有所终，幼有所教，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不是光嘴巴讲，那就说你怎么去做？那当然，这个东西要你去在做的过程中要接受改变，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那更有效率的方法，这就是所谓企业的企管精神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现在叫企管精神，其实以前我们文化叫什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不要认为说只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它其实就是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用什么方法让你做事更有效率。
0: 是，
1: 这个社会就是你要有效率，有效率就是花最少的钱，最少的人力物力达到你的目标。
0: 是，董事长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尾声，那你也来跟我们的听众聊一聊，你自己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会这样提示，董事长除了在工作上来讲的话有好多好的突破，有机会我也可以访问到他的儿子和女儿，非常优秀，也在谈到 AI 的部分。所以你自己在成为一个家长的时候，你自己在教育的面向也是也是很不容易，对你的小孩在遥远的地方哦，可是一定是带着从小在家里面的一个学习的氛围，你在面对你的孩子，

0: 然后还有自己面对这么挑战性的一些工作，你这中间的时间上的衡量还等等的，我觉得很多听众都觉得哇，我们已经够忙了，我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有没有机会能够听一听董事长你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当我在回头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或者是面对各种教育的学习的时候，你会给他们一些比较简单和核心的一些建议吗？
1: 那我这又回过头来讲说，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点啊。我们创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比我们更好，他比我们更好，除了你给他爱以外，当然你要给他很好的教育啊。那我要这么说，我的父母亲在最穷的时候让我出去接触西方社会，让我有更好的竞争能力。那后来我就想到说，嗯，我的孩子是不是要比我更好？那他也必须要在他更年轻的时候去接触国外的教育。那我当然是因为我回过台湾来以后，台湾虽然赚钱不少，因为我一直回台湾就是主管嘛，而且我一同时兼着两个到三个的工作，两份到三份工作。可是我还要强调，人要有钱，首先你要懂得节省。就像我今天喝这个咖啡，我同样咖啡，我可以喝三合一的，我也喝一颗星巴克的，我也可以喝7-Eleven 的，不同的价钱。当然你会讲说积少成多，所以我一直教育我的孩子要节省，不但要节省，别忘记了你是台湾人，你要有台湾的人的文化精神。所以我很庆幸他嫁给一个客家人，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觉得客家人很小气，可是我会觉得客家人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非常有家庭的概念，
0: 是
1: 就像最近大陆流行的这个谢谢阿妈的那个信，那个故事，他其实也是告诉中国人，其实你人到家乡，爸爸在为我们奔波赚钱，最后的目的也是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教育。可是他妈妈，他们这种情书的往来，18年。其实现在已经不在了，可是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是认为说，休闲教育其实就是这种感动教育。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要了解说，父母亲不是生你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玩，最主要是他要让你过更好的生活，但是你必须要懂得付出，你必须要接受挫折，然后你必须要感恩。
0: 是，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自己真的是收获满满哈，能够有机会跟董事长在聊，董事长非常非常真诚的谈了很多他心里的话。那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的困难，他也知道，对于我们想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毋庸置疑，爱的过程当中不是溺爱，也不是把他圈养在一个地方，而是让他在面对很多离家挑战的时候，让他知道家乡有一个非常支持他成为他后盾的人。同样的，他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帮孩子看见未来的愿景，然后有机会陪着孩子一起去突破，这就是人生一棒一棒的接下去。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跟董事长我们来聊翻开国语日报的 AI 新页，也翻开我们自己期待的每一个家和每个学习的新的一页。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希望有机会再请到董事长继续就教于你了。
1: 好，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会带我的孩子来。
0: 太好了，太好了，还有可爱的孙子一起来聊天。
1: 那孩子，不过我的孙子可爱，国语讲不那么标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
0: 进来唱歌，
1: 我是觉得说，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而这人生更有意义，不光是让自己的家庭幸福，也刚希望自己的社会更好。
0: 是，谢谢董事长，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喽，拜拜。
1: 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充满着辨识度的嗓音，这是来自于原住民的歌手巴奈所推出的个人首张台语演唱专辑，叫做《夜婆》。夜婆指的就是蝙蝠的意思。这是由曾经多次获得金曲奖肯定的音乐人柯志豪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写词来谱曲，为巴奈量身打造的一套专辑，叫做《夜婆》。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听到这歌叫做《入江》啊。入江这件事情跟农业生态是有关系的，就是稻花入江，那这是形容青春的短暂美好，也提到女人走入婚姻之后的认份以及忠诚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写。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空中和我持续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听土地之歌，特别要来听的是巴奈的台语专辑啊。我们在那么多年前认识到巴奈，当然知道他唱了很多不同语言的歌，从早期的就中文歌，到后来这些年他聚焦在自己的原住民语的一个歌唱，或是还有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台语歌曲啊，都能够带出他所要讲述的一个故事。我想语言也只是一个媒介吧。在这张夜谱

我阵营当中，他跟合作已久的音乐人柯志豪来做互动，柯志豪也将他这些年从台湾传统戏曲所吸取到的一些音乐养分带到了编曲当中，那并且以带有文言文语法来写歌词，借用所谓的借物隐喻，再搭配着把那独特吟唱的歌声，呈现了就是台湾传统女性的心思以及处境啊。那这里面也描绘了在过往农村时代一段台湾人的生活经验。整张专辑听起来虽然有点节奏缓慢，却是充满着味道的啊。我们今天来慢慢品尝一下这张夜婆专辑啊。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个作品叫做稻草人。稻草人这段作品就形容女性早年嫁人之后呢，好像就被家庭所捆绑啊，谈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真的是不愧做了许多电影配乐的制作人成就的一个创作。这歌曲叫《稻草人》哦，刚刚我觉得仿佛进到了一个很独特的故事情节当中，整个画面性真的是充满着张力。这是巴奈所唱的《稻草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巴奈所推出的《夜婆》，这是一张以台语作为主要语言媒介的演唱专辑。专辑当中许多的歌曲还有编曲都是交由他合作已久的制作人，也是一个怪才型的人物，就是柯志豪。在过去我们介绍到很多不同时期柯志豪他的作品，像早年我们曾经介绍过他参加了两个团体，一个叫做 Open Eye， 有点 Cuso 的这种独立乐团的风格，或是他加入在由录音师也是歌手陈冠宇所领军的浩克爱吃饭啊，他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后来柯志豪大量投入在电影戏剧音乐的一个创作，也创下非常多精彩成绩哦。巴奈在2023年12月下旬的时候推出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夜婆》，当时他也走访了许多地方来做分享啊。那在这其中啊，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想象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歌要让他们打磨十多年才能够来做完成啊。那负责操刀专辑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制作人柯志豪。那柯志豪就说到了，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他跟巴奈一起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面对这些歌曲，很多的旋律早就已经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了。那就像这个很多人所第一个提问的就是，巴奈唱中文歌我们已经很熟悉，他唱原住民语的歌曲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是他唱台语歌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想这个富有生命力的醇厚嗓音为歌曲可能注入了各种的一个力道，有时候是无奈，有时候是一种沧桑感等等啊，都是让我们觉得哇非常触动人心的。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叫做《甜甜》，甜是甜静的甜。那这作品就说到了女性对伴侣的一个含蓄的爱慕之情，以牛的视角伴随着农夫在黄昏的田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甜甜就安安静静的跟着你的步伐往前行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画面。我们来听听这首《甜甜》。

送上这首歌曲是把奈所诠释的甜甜台语歌，没有错。很多人听到有着原住民血统的把奈推出了这么一张台语专辑，其实都感到相当惊讶。那这个作品是由我们经常提到的制作人、编曲家、创作者柯志豪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的啊，所以这张专辑的诞生我想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其实柯志豪在早年就知道他的好朋友把奈会说台语啊，主要原因是把奈其实小时候住在台南，当时爸爸就跟小小年纪的把奈说，你呢一定要懂得说台语，因为懂得闽南语就懂得台语的话你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把奈其实从小就会说这个闽南语哦。那知道把奈会说闽南语，柯志豪心里面一直想着希望能够做一张闽南语的创作专辑，他就找把奈一块来合作。那么这张所谓的夜婆专辑主题就是围绕着台湾传统女性的心思以及处境，也描绘了过往农村时代一段台湾人生活的一个经验哦。柯志豪也提到这里面的一些故事有点像是他跟把奈有一段小时候都曾经经历过的农村记忆，虽然他们年纪不同也在不同的地方生长，但是那个所谓共同记忆在他们 不断的聊天，不断的抽丝剥茧自己童年的一个生活体验之后，就发现有很多的一个交集啊，挺有意思的。音乐好像帮助大家找回一些记忆，也找到可以共同对话的一些空间。其实我们要听到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就叫做夜婆啊。我们就说夜婆指的就是蝙蝠的意思，以形容不见天日的蝙蝠来隐喻见不得光的一个恋情啊。其实他可能要讲述的就是可能没有结果、没有结局、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个感情生活，尽管是如此，但是情感的一个浓烈还是在暗夜里面闪烁着神秘的吸引力。他就用蝙蝠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见不得光的恋情。

这首歌曲叫做《夜婆》，蝙蝠的意思。早年以流浪记者歌而闻名于歌坛的巴奈，从自我认同的迷惘里走上了族群命运的反思以及奋起。从2017年开始，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跟他的爱人纳布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经过了警方多次的驱离，最后卷进了228公园的角落。他跟爱人纳布在帐篷里经历了四季春夏秋冬，也曾经睡在没有屋顶的地方。他们坚持了7年，超过2000多个日子。这些故事呢，最近透过了一本文字记录要和大家来分享。接着我们要来听到这歌曲叫做《邻里》啊，以爱装死的穿山甲作为主角，用一种劝世歌的形式轻快地数落着一些小人的行径啊。那巴奈扮演了一种市井小民这个八卦大婶的一个角色，在唱这劝世歌，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那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巴奈这个夜婆专辑的故事，其实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页来做查询，因为每首歌曲都做了一些细腻故事的分享，那也有许多音乐人的推荐，到底他们感受是什么呢？你不妨来摄取一下夜婆这张专辑，会听到很多专辑背后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听这首《邻里》。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当中持续要来送上的是跨界乐声了、啊。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四把弦乐，由 Turtle Island Quartet 这个海龟岛四重奏所诠释的世界金曲，就是 My Favorite Things。 这是来自于真善美当中一段非常精彩的选曲啊。到底这四把弦乐会如何来挑战这时代的金曲呢？我们来听听 My Favorite Things。

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My Fairy Sings 真善美当中的经典选曲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这个成军在1985年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海龟岛四重奏啊。这个团自从成立以来呢，可以说是一个勇于挑战的四人组的室内乐的组合。在早年他们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最佳古典跨界专辑的一个肯定啊，可以说是将古典弦乐四重奏的美学跟当代美国音乐风格融为一体啊。那在跨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本来挺固执的艺术状态重新被定义了。我们所喜爱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就说 Turtle Island Quartet 是一个开辟新天地的声音，是真实而且充满激情的，而且常常会带出很多创意的一个改编以及创意的创作啊。说到了 Turtle Island Quartet 呢，是由四位华裔兄弟姐妹组合的一个弦乐四重奏去做一个出发的。那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挑战像是民谣、草根音乐、摇摆乐、节奏蓝调，还有摇滚乐、拉丁音乐，甚至是一些欧洲传统古典音乐来做一些重新的翻演啊。那每一个音乐家都有非常厚实的音乐学习的经验，也都是许多名校的驻校艺术家或是教学的工作者啊。那每一次的初级我都相当喜欢。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几段他们所挑战的可以说是世纪名曲，接下来听到的是 Jazz Standard 一段爵士乐的名作，叫做 So What。 Thank you.

这是来自于陈勋在1985年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 所诠释的 So What、啊、这是一段爵士乐的名曲。讲到了这四个成员呢，都、可以说是各有来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大提琴音乐家 Nachman Ostrich 先生。那他是一个经常获得国际奖项肯定的大提琴音乐家。芝加哥论坛报说他的大提琴音色呢是特别明亮的，而他的表演风格包括有即兴创作以及传统旋律的结合，特别关注在像是传统阿拉伯音乐还有当代古典音乐以及爵士乐等等，是他非常喜爱去钻研的音乐类型。除了跟 Turtle Island Quartet 有合作、啊、这个 Nachman Ostrich 先生以独奏家的身份进行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也跟不同的音乐人来共同合作、啊、参与在各式各样的音乐节里面。当然你可以想见他也走遍了世界各地，在很多重要的表演舞台当中展现他的才华。那他除了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奏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啊，曾经获得许多这个作曲奖项的一个肯定啊。那同时也乐于做教学的一个传承，做了不少研讨会。这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的大提琴 Nachman Ostrich 先生他的一个简单的背景。那继续再来发现的第一把小提琴，这是 David 先生。那其实 David 呢就是这个乐队的创始人以及常驻的作曲家。1954年出生在加州的他呢、其实从小也展现了音乐上面的才华，很年轻的时候就以即兴小提琴家的身份出现在许多专辑的录音过程当中啊。那不过他一直读的就是非常正统的、古典音乐的学科，曾经在大学攻读音乐作曲硕士学位的课程。后来他的作曲才华就是反映在他所呈现的像是爵士乐还有欧洲古典音乐美国民间音乐还有印度古典音乐等等的风格。在1985年他遇上了这些同好，就创立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这样的一个团体、David 先生是一个创始人。等一下再继续介绍另外两位成员。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Song to John， 是送给 John Cochrane 的一首名曲。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先从巴奈的台语专辑《夜婆》开始听起。其实在夜婆的编曲里面，我们就听到了充满着实验性的一些精神啊。那如此的实验性也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 啊，这个海龟岛四重奏，他们美好的乐音。这团我们说成军在1985年，那么这么数十年的时间发表了各式各样的录音选集，每一张都相当精彩，而且充满着改编上面的一个巧思。刚有简单介绍的这个大提琴还有第一把小提琴，继续我们要简单提一下另外一把小提琴，是 Gabriel 先生。 Gabriel 是目前住在纽约市的一个爵士小提琴家啊，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他的职业生涯专注在各式各样的小提琴演奏，像是我所提到的爵士乐、蓝草音乐、摇滚音乐、嘻哈音乐等等啊。那除了参与在 Turtle Island Quartet 之外，他也常常举行一些独奏会，参与在像爵士乐团的一个演出的领域当中啊。另外他也是纽约大学小提琴以及吉他的兼职讲师啊，非常棒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啊。所以我们再提到这个，就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的中提琴演奏家是来自于德国的音乐家，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团体本身就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哦。那这个中提琴是班杰明先生，班杰明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古典弦乐的演奏者啊。那班杰明曾经在早年获得德国青年音乐比赛的一个冠军，那也在欧洲是相当活跃的。后来他认识到这个 Turtle Island Quartet 想要跟他们一起玩，所以现在也是从古典走向了这个更多元化的 World Music 领域当中。不论如何，这个 Turtle Island Quartet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充满着实验性的弦乐四重奏，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Moment's Notice，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

0: 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

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告诉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五节，当活物站住，将翅膀垂下的时候，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亲爱的朋友，人常问你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当活物站住，垂下翅膀，在他们上面就有全能者的声音发出了。什么是站住跟垂下呢？只有一个意思，停止自己的活动。多少时候我们做事不到神面前去寻求他的旨意，一意孤行，这不是站住，自然也听不见神的声音。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中还运用自己的聪明计划事情，这是站住而不垂下。就像鸟站在枝上，而翅膀还是铺着，仍然不能听见神的声音。有位朋友说，他专心为某件事祷告，他说，但是我不等到答应来到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非常不幸。亲爱的朋友，因着我们不肯站住跟垂下，以至于吃多少亏，耗费光阴，损失精力，而事情又必须重新开始。让我们站住，把翅膀垂下，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亲爱的朋友，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寻求神的旨意，跟从他的旨意而行。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

0: 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作品编号148。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9，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作品编号148。这是1723年巴赫38岁那一年的9月19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17个星期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以弗所书第4章1到6节，主要叙述竭力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另外还有路加福音14章1到11节，主要叙述在安息日耶稣治好了一个水谷病的人。而歌词作者包括宫廷诗人 Christian Frederick Henrich， 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29篇2节的经文，经文提到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以圣洁的装束敬拜耶和华。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有福的人赞美至高者。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充满荣光的开场合唱，还有由华丽小提琴伴奏的男高音咏叹调，以及由两支柔音管伴奏的女低音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作品编号148。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作品编号148。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有福的人赞美至

高子，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降 B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9。这首曲子其实应该是贝多芬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但是由于先写的后出版，后写的先出版，所以才被称为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贝多芬他是1795年25岁那一年的3月在维也纳完成了这一首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也是由他在伯格剧场呢做了世界首演。全曲可以听出莫扎特的影响，但是呢也充分显示贝多芬对艺术传承的主张。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灿烂的快板，第二乐章温柔抒情的乐段会逐渐退让给强有力的主张，也预示了贝多芬后来的爆发的风格。第二乐章缓板，这乐章具有精雕细琢的过门乐段，还有莫扎特作品所没有的独特的笔触。第三乐章轮旋曲甚快板，这乐章采取了喜歌剧的语法，洋溢着愉悦欢乐的气氛。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明星钢琴家季新独奏钢琴， Colin Davis 爵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降 B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9。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明星钢琴家季新独奏钢琴 Colin Davis 爵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所演出的贝多芬降 B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9。兼作为钢琴家季新，他今年50岁，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他2岁啊开始启蒙学钢琴，6岁呢就到尼辛音乐学校追随名师安娜·坎特教授。10岁的时候他就正式的职业登台演出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年呢又开了第一场个人的独奏会。1984年季新才13岁啊，就跟莫斯科爱乐在莫斯科音乐院大会堂一场音乐会演出2首肖邦的钢琴协奏曲之后，就被国际乐坛肯定为世界第一把交椅的神童。1995年季新获得音乐美国杂志选为年度最佳的器乐演奏家。1996年他获颁俄罗斯文化大奖。2002年啊，季新归化为英国的公民。2005年成为英国皇家音乐院的荣誉院士。2006跟2009他所灌录的唱片都赢得了 Grammy 唱片大奖。2010年季新呢又获得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英国重要乐评家曾经提到说，季新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弹奏肖邦跟李斯特作品的时候会产生无与伦比的权威感，而他的能量呢就像火山爆发。季新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这些节目都是提早几天录的了所以不晓得今天播出的时候天气怎么样。可是在我录音的这几天都一直在下雨，哇，真的很麻烦哦。当然有人很喜欢雨了，但有些人就觉得不舒服啊。但是雨确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感受，那同样的这些感受也都传到了爵士音乐家的心情里头，然后每一个作曲家或者每一个演奏家对雨的这个诠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跟下雨有关的爵士乐啊。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非常棒的钢琴手 Bill Evans 啊，他在1950年的一张 Trio 专辑三重奏的专辑当中弹了一首爵士乐的名曲叫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哇，你刚听到这是由 Bill Evans 啊所弹奏的爵士老歌啊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就是，明天会是雨天呢，还是太阳天呢？啊，当然希望太阳，我这个人比较，我喜欢太阳多一点，下雨天好多事不能做啊，而且出去啊，这个背的乐器都淋雨了，都舍不得啊。Anyway， 我们再来听跟下雨有关的爵士乐，我们来听的是由 Diana Krall 这位加拿大裔的非常棒的、很漂亮的女钢琴家歌手啊，所演唱的也是爵士老歌，叫做《Gentle Rain》。

哇，非常好听的这个女爵士女伶的声音啊、哦！我们刚刚连听两首都很好听哦。前面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钢琴手、美女钢琴家、歌手啊、哦、，Diana Krall 所演唱的《Gentle Rain》。

那第二首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巴西的，也是美女钢琴家 Eliana Elias 所演唱的 But Beautiful Here's the Rainy Day、就是这个下雨天很美啊的意思啊。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演奏曲啊，我们来听这是由 Kenny Garrett、我非常喜欢的中音萨克斯风大神哦、前几年在疫情过后还拿了一个美国的国家的有点像国宝的这种认定的一个奖，国家的奖。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我们刚前面听到是由 Kenny Garrett、重新诠释 John Coltrane 的作品、After the Rain、是用一种比较传统的爵士乐的表现手法，很有诗意的感觉、我们来听一样是主题是 After the Rain， 下雨之后的心情、我们来听的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创作。我们来听到这是由 Larry Turner， 这是非常棒的 吉他 手，他有一张专辑、在1995年他邀请了另外一位 吉他 大神、Larry Carton、这两位都曾经是这个 4Play 的第一代第二代的吉他手、两位也是好朋友，然后这张专辑是就由这两位来合作、Larry Carton 跟 Larry Turner 他们两个也创作了一首 After the Rain。

哦，非常好听啊、哦！两把 guitar 用比较西岸的律动的 groove 啊演奏的曲子啊、哦，他们的创作叫 After the Rain。你听到的两把 guitar 分别是 Larry Tenor 跟这个 Larry Carlton 哦，两位都是大神哦。所以这些这么轻松的律动，对我们说起来，我相信很简单哦。但是就是在这简单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的细节的不简单哦。不管是音色的处理、音符的选择啊、哦，都非常非常巧妙，很好听。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也是比较这种刚刚听到这个是比较西岸的组合，我们来。听比较东岸的也有这种演奏现代爵士乐的感觉的哦。我们来听到这是一个在1997年发的专辑，我们刚刚听的是95年了，你们现在听97年差两年哦。这是另外一个 project， 这个团体叫做 Urban Nights、哦、Urban Nights 都市武士、哦、都会武士、哦、那这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哦、他们在97年出的第二张专辑，然后邀请了很多东岸的好手来组合起来，然后也是想要挑战所谓的流行爵士乐的氛围哦。我们来听到里面他们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Brazilian Rain， 巴西的雨。

啊，我们今天听了两首都是比较现代爵士乐的感觉，一个是西岸的组合啊 ，Larry Cotton 跟 Larry Tunnell， 一个是东岸的组合啊 ，Urban Night 啊，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不太一样哈、哦，东岸还是比较激进一点点，没有那么松啊。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在东岸、西岸都有待过一段时间，美国了哈、哦，所以我觉得主要是整个城市的氛围不一样，有点像你今天到乡下一点城市，就觉得整个生活步调就慢下来，那边讲话的也慢一点，走路也慢一点哦。那可是有些城市就步调很快哦。我自己到东岸的感觉就是哇，整个步调好快哦。像在波士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它那边会下雪嘛，所以很多的大的建筑物门口的都不是像台湾的电动门是左右开的，它可能是一个旋转门、哦、那可能还要手推，这样就对，不是电动的、哦、然后大家就因为主要是这样能挡住风雪嘛、哦、如果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哦、也比较不会里面比较不会那么冷、哦、不会像这种我们这种左右对开的这种电动门一开整个空气就冲进去、哦、所以那个门就一直在转，每个人就推，然后转走进去，一个一个进去。我记得我刚进的时候，刚到波士顿的时候，我都跟不上那个节奏，我觉得那个转好快哦，感觉好像在看那个综艺节目的那种挑战的那种体能的游戏一样。哇，我都找不到一个时间点跳进去，然后跟着推那个门哦。啊，当然慢慢过惯了，就习惯了那个城市的律动跟步伐。然后呢，诶，有后来就到了加州哦，那时候有一阵子我爸妈住在旧金山湾区这里哦，到加州就觉得哦，这里怎么这么慢？怎么这么慢？怎么都讲好要出发了，怎么大家还在那边慢吞吞的磨？就只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那因为每个城市的这个步调不一样，自然他们延伸出来的音乐的氛围也都不一样哦。Alright， 我们刚刚听到两个不同的组合，我们再来听一个也是比较流行曲。

爵士乐的，好了，我们来听这个是在2018年的一张专辑啊，一个年轻的萨斯风手叫做 Vincent 的 Ingala 啊 ，Ingala 啊 ，Ingala， 我们来听他的创作曲啊，这个曲叫做 Can't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不能够阻止这个雨落下来。

大家好，我是董顺文，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董顺文的爵士时间，每周四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晚上7点到8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午夜12点以及清晨5点会在宜兰罗东的 FM90.3 Love Radio 播出，敬请准时收听哦。

啊，这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感觉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美国西岸的一位非常帅的黑人的创作型吉他手歌手啊，然后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Jonathan Butler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他创作的 Fire and Rain 啊，活于雨啊，一般讲活于水对不对哈？他这个曲子特别 Fire and Rain 啊。我们再来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啊，在前几年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拿下爵士乐的大奖啊。那我们来听他，这是2007年的专辑啊，这位歌手是Courtney Bailey Ray 啊 ，Ray 啊 ，Bailey Ray 啊，特别的名字啊。我们来听他在他专辑当中一个新的创作曲啊，也跟下雨有关，叫做 Another Rainy Day， 另一个下雨天。

哦，你刚刚听到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演奏的版本的曲子啊，这是一个英国的这个 AC Jazz 啊，酸爵士的乐团叫 Incognito 啊，他们的创作量很大哦，然后这有的有唱歌，有的有管乐啊，有的有很多不同的编曲啊。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演奏曲啊，这曲叫做 Black Rain。黑色的雨哦，不晓得他想要形容什么。哇，当然不希望天天都下雨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也跟雨有关的爵士乐老歌。我们来听的是 Paul Desmond 啊，非常棒的中音萨克斯风大师哦，就是创作了这首 Take Five 名曲的大神哦。我们来听他演奏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这曲叫做 Here's That Rainy Day 哦，这就是那个下雨天。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
1: 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
0: 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
1: 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
0: 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

0: 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只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十一章二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当死亡逼近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似乎很能够凸显死亡的激烈。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想象一下，以往耶稣在永恒中与天父上帝一同享受天上的荣耀，而那一刻他却被上帝离弃了。耶稣在悲痛中哭喊，因着他被离弃，所以他才能够背负我们一切的罪恶。我的上帝代表了耶稣受苦时所发自内心的感受。当耶稣在受苦时提到上帝，我的这个具有个人性质的代名词，强调了耶稣与天父之间的关联。耶稣这种伤心痛苦的表达，与随口就说出我的上帝来相互对照，就可以发现人们实在太轻率地说这句话了。当耶稣呼喊我的上帝时，是强调他与掌管宇宙的大君王的关联，但许多人却把这个话随意地用在与世俗有关的经历上。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当常常地使用，勇敢地使用，但是使用上帝之名要存敬虔之心。假如我们太随便地使用上帝的名，就是太过于轻看上帝。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

0: 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12:12-13，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亲爱的朋友，这是神激励我们的话，叫我们挺起信心的脚和祷告的手。我们的信心时常会被疲惫、衰弱、疏懈所影响，有时候会失去能力和功效。这节圣经真有能力，它似乎看出我们已经气馁、已经胆怯了，一点极小的试炼就会使我们沮丧、使我们惊吓，我们就会绕道而行，不敢面对面去对抗。我们会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去走。也许今天你身体上有一点疾病，神原来预备亲自医治你，可是你却去找一些人的救助，试用一些人的方法，结果并没有好些。我们时常会用很多方法去逃避试炼，当我们遇到使我们为难的环境，我们总是用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态度来推脱、来闪避。有多少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需要我们顺服的时候，需要夺取耶利哥的时候，需要勇气去带领失丧灵魂的时候，需要祷告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疾病神已经医治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却绕道而行，拣选了别的路。神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挺起来，一直向大水走去，我们将看到水便分开，红海成了干地，约旦河立即成雷。不要惧怕，神自会带领你进入胜利。不要任你自己歪着脚，快来得痊愈，让你信心坚强起来，一直向前走去。不要遗留一座耶利哥不被攻破，不要留一点破口任撒旦向你夸口。这真是一课有益而实用的功课。多少时候我们的灵会这样冷落下来，也许你今天就是这样。不要去注意那些使你气馁的事情，无论道路是崎岖是平坦，总当像一只船，不管雨天晴天，依然向前行驶。因为你的责任只在装载货物，按时进港。亲爱的朋友，抬头挺胸，打起精神，靠住恩典，重新得力。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

0: 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了西班牙风情的一首西洋老歌《西班牙玫瑰》。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我想蛮值得做个参考。是说有一家餐厅经营得很好，每天都是人潮汹涌，生意好得不得了。可是老板呢，他准备继续开展另外一项业务，因为没有太多的精力来管理这家餐厅，所以说就打算在现有的三个部门的经理当中来物色一位总经理。那么该选哪一位呢？这家老板啊也挺有意思的，他想出一个问题来考这三个部门的经理。题目呢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第一位部门的经理啊听到这个问题之后，马上不加思索的就回答说，我觉得啊是先有鸡。哦，第二位部门的经理呢则是胸有成竹的回答说，我觉得啊是应该先有蛋才对。哦，你看啊，他们两个的答案是完全不同啊。那么第三位经理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哦，这位经理啊他很认真的回答老板说，我觉得啊如果客人先点鸡的话就是先有鸡，客人如果说是先点蛋的话那么就是先有蛋。老板听了之后笑了，于是他就决定啊把这位经理升任为这家餐厅的总经理。我想由这件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讲啊凡事啊应该要就事论事，但是啊这样一来呢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啊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惯性思维。当我们跳不出来这个思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找到处理事情的一个正确的方法。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换个角度，跳出原有的惯性思维的这个框框的时候，我们就走上了一条新路，也就是所谓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0: 有一个小女孩啊，她很喜欢看妈妈做饭。有一天，她好奇地问说：“妈妈，为什么你每次煎鱼都要把鱼头跟鱼尾巴切下来另外煎呢？”妈妈可被问傻眼了。回答说：“因为啊，从小我看见你外婆都是这样做的。”
1: 那外婆为什么要把这个鱼头跟鱼尾巴切下来另外煎呢？
0: 是哦。妈妈想，哎，我以前怎么没想过这个问题呢？于是就跟她说，我也不知道，哎，那我现在来问问外婆看看啊。于是妈妈就打电话问外婆。这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过去家里的锅啊太小了，没有办法放下一整条鱼，所以说外婆呢就把这个鱼的头啊跟尾巴切下来另外煎了。结果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习惯，而这小女孩的妈妈也同样的啊跟着这个习惯模式这么做了。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啊，其他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也都是很自然的凭着过去的习惯模式而做。当然了，有些事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煎鱼的方式倒也是无伤大雅，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顶多是家里请客的时候这样把鱼啊切开了上桌会比较不漂亮罢了。但是有些事啊可能就会因为这不知所来为何的这个习惯动作而白白的浪费了时间跟金钱，那可就划不来了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停下来想想自己这样做的动机跟目的，让自己能够更有方向更有目标，使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至于徒然浪费了。

还看过一个笑话哦，挺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个社区发生抢案，警局接到报案之后就立刻出动警网去拦截。这时候刚好有辆警车经过那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就立刻参加了围捕行动。结果啊，没多久他们就根据警方的无线电指示找到了抢匪所开的车。于是啊，他们就立刻跟总局联络，并且表示歹徒的车子啊非常的老旧，他们马上就可以追上了。听到他们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啊，应该是没问题了。可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车上的那两名警员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警局。警长一看就着急地问说，抢匪到底抓到了没有啊？他们不好意思地回答说，算他走运，给他溜掉了。

0: 怎么会呢？警长追问说，你们刚才不是很肯定地说可以追上他吗？
1: 嗯，是啊。可是，警员懊恼地表示，是没错，眼看着就要追上他了。可是啊，刚好我们的警车跑满了1000公里。根据我们警用车辆保养办法的规定，警车跑满1000公里的时候，不是必须要停下来更换机油吗？所以说，我们啊，你看啊，真是多可笑啊！
0: 可是仔细想想，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只会墨守成规，不知道变通。固然啊，真理呢是绝对不能改，可是行事为人啊，如果说能够多一点圆融的话，那么相信别人跟你相处也会更自在哟。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乐意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赐福的律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不难知道的，就是透过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渴慕留心听神，并且神透过他的代言人所说的话，慢慢的说，先把话听进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肤浅的在魂里面用口随便回应，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的。慢慢的动怒，忠言逆耳，不要选择性听喜欢听的话，听神长辈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不要随便动口动怒，情绪性的反应。这蒙福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的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是能够救灵魂的话。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必然得福。亲爱的好朋友，我属灵的家人，

0: 你愿意跟我一起领受这不改变的灵律属蒙福的定律，天天操练，包括今天现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祝福你，也期待你祝福进入这不改变听到听话的蒙福的律。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4: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件事情。
3: 用爱才上司行者，
2: Go Go Radio FM 104.3，
3: 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八章。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这是一句话，话中有话，非常的丰富啊。就是约沙法在因为敬畏上帝的情形下，大有尊荣之才，然后他就做了上帝不喜悦做的事情啊。人常常就是在富裕的时候、强大的时候，会比较忘记上帝，比较容易自大自满。约沙法就是这样，他有上帝给他的尊荣之才，结果他用这个上帝给他的尊荣之才做神不喜悦的事，就是跟亚哈结亲。这结亲让大卫家，就是南国犹大，差一点王国灭种，就是王室通通会被消灭了。如果是那样的话，耶稣就不能够从这个系统里出来了，因为人都死掉了。当然上帝有他的办法。那这句话我们应该引以为鉴戒，就是不要在大有尊荣之才的时候跟神不喜悦的人结亲啊，跟神不喜悦的人结成朋友。我们交朋友是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交这些神不喜悦的人啊。他与亚哈结亲，这是等于说他们两国破冰了啊，在敌对这么多年的事上，现在能够友善的有交流，而且是握手了。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他还降贵于身去这个撒玛利亚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一同去做，同去征战。这两国合作本来是好事，但是约沙法跟神不喜悦的人联合是神不喜悦的，这件事情是做错了。

但是就当时政治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做法，就是两国仇恨消除了，不但消除而且结盟，不但结盟而且要一起扳回一城啊，把国耻扳回来啊，就是基列拉莫能够把它抢回来。现在我们够强大了，联合起来应该是可以跟敌人作战了啊。好了，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就是当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肯不肯一起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他说我们不分彼此啊，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一同去征战，我跟你去打，这样成为一个大的联盟军队，就应该战胜的可能性就很高了。但是约沙法虽然在世上大有成就，虽然他对耶和华比较忠心，他还是希望跟人一起去作战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能够先求问耶和华，对上帝有所求问，那么所做的事情就比较安全了。啊，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然后呢，他过几年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这都是他愿意摆下身段，就显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王。亚哈跟他结亲，宰杀了许多牛羊，亚哈说我们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吧。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好，这两个国家兄弟原来细强，现在是变成朋友了，变成盟邦了。从世界上来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从神来看，这是非常不好的事。世界看是好事，因为分裂的国家原来是兄弟之邦，何必继续打仗呢？能够一起去抵御外侮，不是很好吗？那么看起来不好的话，就是怎么约沙法这个敬畏上帝的人，可以跟非常不敬畏上帝的亚哈合作呢？不应该的啊。那总的来讲是去见上，去这个结盟是神不喜悦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什么都不能来往，但是在某些情形，在很多情形下，神不要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要同父一恶啊。这个我们也要小心做，免得我们是自大骄傲的。好，现在约沙法跟亚哈要结盟去作战了，约沙法近前的人，他当然就会先说了，哎，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啊。亚哈是不会这样想的，但是约沙法是这样想的，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400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这找400个先知嘛，先问一下嘛，这是神人嘛，他们会讲出真话来的。结果这400个人呢，讲的是反话，可不可以去呢？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啊，可以去啊，可以去啊，神会把这场让这场战争大获全胜。那么约沙法看这些先知400个人都在异口同声说一定会赢，但他就觉得这些人没有什么先知的味道，不像神的先知。他就说对王说，这个还有没有先知啊，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问一问。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啊，这些人好像不太像先知嘛，你这里还有什么先知？哦，选了一个，然后就说，这里有400个先知，他们一定可以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看法，可不可以去？这400个先知呢？回答就对王的回答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就说了，哎呀，这些先知看

听起来不像先知啊，像神棍啊。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呢、啊？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但是我没有找他，我恨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指责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各位，你对一个先知讲的，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不是他说的好不好听，要求的是他能够说真的预言，他说的真的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弥该亚就是这个人。当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别人别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意思就是说，你这四百个先知都像是假先知嘛，都在那里 好像是迎逢你，并不是真的是告诉我们神会怎么带领这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只想听到这个我们喜欢听的声音，我们不想听到神的话啊。约沙法说，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以色列王也知道有啊，有一个人伊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但是我很恨他，我很讨厌他，我不想去问他。那各位，你不想问一个先知只有一个理由吗？就是他讲的不是预言，他讲的都是拍马屁，吹牛拍马的话。还有一个人没有错，但是我不想问他，他每次讲的都是凶言，不说给予，不说给予，只说凶言。因为你亚哈常常是惹上帝怒气的，他当然就是责备你了。好，我不喜欢他，他每次指着我讲的话都是凶言，不说给予。各位，他应该讲的话是没有实现过，所以我不喜欢他，那就合理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求所讲的话讲出来是合神的心意的。好，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先知我们可以问？这几个不像样。王说，还有一个可以问，只是我很讨厌他，他讲的指着我讲的总是说凶言，不说给予，他说话不好听，我不要。哎呀，王啊，你不必这样，把他找来。这个以色列的王说了一堆理由责备弥该亚以后呢，既然南国的领袖觉得一定需要北国的军事领袖来把敌人打败，好，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面前说预言，都是一群马屁精啊，都是一群不应该听他们话的人啊。这里有个马屁精之首呢，就是基拿拿啊，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哎，你去问这些先知，这些先知不像先知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这个先知不像先知，外人都看得出来，外人都看得出来，一个神职人员，他只是贪婪的要钱，那不必是基督徒了，外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假基督。所以当事实上亚哈王不找他，已经证明他是一个真的先知了，他是真先知，所以亚哈会说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话都说谎，都说凶言不说吉语。哎，你不去找一个先知，你不去向他问话，理由必须是他讲的不准确嘛，他没有讲神的话嘛。这亚哈知道他讲的是神的话，但是不喜欢听，因为是责备的。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人也是这样，耳朵发痒都喜欢听那些舒服的话，祝福的话。所以去找米盖亚来说预言的人就跟米盖亚讲，哎，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语，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你看有45者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使者一定不对，但是他讲的预言没有真的发生，我们就觉得很可怜。亚哈的命是应该要向这些假先知追讨的，这些假先知给亚哈一个错误的信息，让他做了错误的决定，让他死在不该死的地方。好，约沙法跟亚哈结盟要打基列的拉莫，约沙法说我们要去打，先问先知，那先问先知，先知问耶和华，耶和华告诉先知我们应该怎么准备，我们现在应不应该结这个盟去打这场仗。这个米盖亚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啊。那么在亚哈要问之前，已经有使者来对米盖亚讲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一样说吉语。哎，大家都说好听的话，你就跟大家一样从善如流嘛。米盖亚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没有这个事情，我的特点就是专讲神讲的话啊。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也觉得我们是专讲神的话，可是那常常都是敷衍的话，不是真实的。米盖亚听在王的面前说，我的神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王说，米盖亚，我们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可以呀，可以呀，必然得胜，敌人必被交在你们手里。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他说这话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你这是敷衍我，我知道你这个敷衍我，我现在要听的是真话。你看亚哈也知道这句话是敷衍他的话，他要听真话，那就不要去打仗，就是在家里等。那么很可惜，亚哈喜欢听假的话，我们也是喜欢听假的话，我们喜欢听假的好听的话，我们不喜欢听真的上帝要我们听的话。当两个王问米盖亚可不可以去的时候，米盖亚先敷衍一下说可以可以，一定会得胜的。王就继续说了，这个你要讲真话，我们是要听耶和华的。

预言呢？弥盖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哦，他是间接的讲，你们一定输的啦，你们一定输的，你们一定会被打败，败得很惨，因为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

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哼，以色列王就，你看，我说不要找他嘛，因为他说的都是乌鸦嘴，难听的话。但是你不应该这样讲的，我不找他是因为他说的从来没有应验过，那是可以不找他。我说的，他指着我说的预言总是凶言，不说给予，这不是不找他的理由啊。你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好听的话嘛？这个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这个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米开亚就继续，他已经动怒了，就继续的喊叫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也许这个时候他已经被五花大绑了，送离现场了，他在那里大声的回头叫我，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在耶和华坐在天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如此去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哎呦，这个米开亚讲说，我讲的是真的，那四百个先知讲的是假的。这四百个先知讲的是假的，是因为谎言的灵进了他们的口了。这对这四百个先知当然很大的侮辱呢。基拿拿的儿子，这四百个里面的之一，就西底家前来打了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与你说话，你有上帝的灵啊，我怎么觉得上帝的灵跟我在一起？我讲的话一定会实现的。这个米盖亚骂人也不带脏字的。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哎呀，米盖亚公然说会赢的人通通是假先知，或者说被欺哄的灵欺骗的先知。哇，那当然要去打，这侮辱我的声，破坏我的声誉，侮辱我的名声呢。米盖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被看见了。意思就是严密的屋子就是被关起来了，王死在战场上，这全国会戒严的，把你关起来的。现在你要被关起来了，那你在被关起来之前，你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哼，你看一看，也许你不能出来了，因为你欺君之罪啊，你欺君之罪，你要逃，你说会赢，结果没有赢。以色列王就是这时候很生气的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的回来。米盖亚现在可能已经被压下去，回头再对会场大声喊。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借我说话了。说了这话，又说众民呢，你要听。他还在那里吼叫喊叫，说你听我讲，听我讲，不要因为我被抓走了你就不听我讲，听我的话。这一幕很幽默啊，就是米盖亚很勇敢，那个先知和假先知和君王都拿他没办法啊。好，第28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与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好，他们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的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王，就转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赶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

的夹缝里。王队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求你转过车来让我出阵吧。那日战事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就死了。哎呀，这个上帝的手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怒气，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度日，我们要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传讲上帝古旧的福音话语。如果我们是忠实的去传讲的话，神会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神加给我们传讲更多关于神的话。那么弥该亚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亚哈王死掉了，那么约沙法回去的时候呢被责备了。我们不要得罪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可畏的，我们应该诚诚实实的把上帝的话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平常不说实话，平常没有一个口洁心清的习惯，神不一定会用我们，神甚至可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的话，听到假先知的话，神要把我们送到死地去，因为我们背逆他。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在动荡的世代，求主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使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能够站得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政记。

0: 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三见面。咱今仔日要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咱来看个第十六节。亲爱朋友，上帝若遐尼疼咱，咱嘛着三疼。无人捌看起上帝，咱若三疼，上帝就踮伫咱内面，伊个疼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上帝已经将伊个圣神赏赐予咱，对即个咱知影，咱踮伫上帝内面，伊嘛踮咱内面，爸找伊个囝来做世间的救主，我有看到，现在做见证，宣认耶稣是上帝子的人，上帝踮伫伊内面，伊嘛伫上帝内面，所以咱知个信上帝有疼咱，上帝是疼，有伫实行疼的人。踮伫上帝内面，上帝嘛踮伫伊内面。咱刷接对第七节咧讲，上帝是听，意思是啥？过来刷接对第七节，甲咱讲，什么是听？哦，上帝是听，到底予咱经验的什么是听？啊，那安呢？咱就知影，既然上帝是听，上帝遐尼听咱，啊，就走出来一项代志咯。无人看过上帝，所以听的行动、听的关系，来显明、来见证上帝的存在。嗯，那咧见证证明上帝是听，骨较重要咧证明这个听的源头实实在在有存在。咱经验到迄个听，咱领受到迄个即听的拯救，真实的听，互人得到自由，所以咱。得到这个听的拯

救救赎耶稣基督做赎罪祭，互咱得救，互咱得自由。安尼，这个奇妙的听，就是上帝。这个听，既然在咱中间，伊要讲的，就是上帝就在咱的中间。所以，咱会看到在一节开始者，咧讲到迄个点伫咱，咱点伫伊，这个点真特别，哈、哦。在里面，在上帝里面，上帝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用另外一个较白话的讲法，是连到顶啦，结连到顶。敢那亲像咱的讲到这两个人，敢那亲像扩大甲到顶，表示因形影不离。你若看到一个人伫遮，另外迄个的确伫附近，可能即个时阵去捧一个水，即个时阵可能去摕一个物件，而且念咪都会出现，因为因两人形影不离，结连到顶。咱踮伫人的关系安尼来解释，所以上帝踮伫咱，咱踮伫伊。的内面，这干那一款情形，就是有认捌上帝的人，有认捌上帝是听的人，有认捌上帝，这个认捌就会点在上帝内面，上帝点在伊内面，所以这个认捌上帝的人，会在生活中间活出。上帝会听，甲人互相相听，因为一个认捌上帝的人，伊伫无形的中间，伊伫自然的中间，就会照上帝的听来听人。这都敢那亲像咱咧讲，君子食赤，君子食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咱若甲甚物款人斗阵久啊，咱就会亲像迄款人，讲话会开口，做代志选择的方法，甚至你的价值观，久啊了后，都会亲像迄个款式。遐尼侪人讲，我有信上帝，我有洗礼。我认捌上帝，我相信上帝。那安呢？我信是一个个别一个时间点，信心帮助咱来个别，亲像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我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主，我相信上帝和世人各我，我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就要继续日日时时刻刻相信，要不然在讲的时候说我相信你一挖心一挖头，就会想说他刚才说的话感情呢，还是把刚才说的话塞未记得去，这样不是约翰在说的相信。约翰在说的相信是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间行出来。我相信上帝，我认捌上帝，所以这个认捌就会日日加添，愈来愈认捌上帝。敢那亲像为什么近朱者赤？为什么近朱者红？近墨者黑？为什么甲红色的斗阵，你会同染做红色的？就是因为进入伊的中间，红色嘛进入伫你的中间，尾啊你变做红色，你伫无形的中间。咱那吃火龙果，你吃火龙果的时阵，那无戴手套，用手

火龙果碎碎牙刀啊，对半个切开，甲白皮白开，啊你火龙果诶，刀爱甲切做一块一块，切了后你看你的手，哇，红叽叽。当然你若马上用水洗，啊马上三梅甲洗洗，一粒久啊，还佫无去啊。啊你若切了先放的，就开始吃黑苹果、火龙果，你这个手红红，人一看就知，因为擘着。你若去擘着上帝淋巴就是进入内面，亲像伊迄款疼的关锁进入伫你的内面，你的生活真自然的学习，那亲像老爸，亲像天爸，天爸。出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落雨依然同款，轮得土地。伊无咧讲好人，我再日光甲你照，互你行路方便。歹路歹人，我日头都袂甲你照。伊毋是安尼，所以你若愈明白上帝通过圣经，愈知影上帝听的元素奥妙丰富，你愈读。就愈欣赏你生活中间就会有这款的改变，所以伊在讲听会点伫上帝内面，上帝会点伫咱内面，这款的点和圣神奇妙的最刚会显明出来。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提醒咱。结连的上帝是灵不上帝，日日读圣经灵修，小小一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让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三见面，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1-16节。这是咱延续过去这两天，咱先讲到约翰一书的中心，来讲上帝是疼，咱卖反头讲疼就是上帝。但是上帝是疼真重要，是因为咱认捌伊。对的安尼，咱知影学习什么是疼，这是耶稣基督做赎回者。耶稣基督是十字架顶迄个救赎的恩典，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点，敢若亲像床头同内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做赎回者的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就是显明上帝是疼。这个疼好让日常生活会当去结连。圣经讲点在上帝内面，上帝点在咱内面，伊用灵拜。当你认捌一个人，你就愈来愈甲伊有一个关系的建立。认捌一个人，互你会愈心生意爱甲伊斗阵。或是愈认捌一个人，愈互你甲伊知影要安怎保持甚物款的距离，保持什么距离。所以认捌是进入一个人的中间，你才真正认捌伊，不是敢若用生活粗浅迄款的啉食斗三工，不是敢若停留伫遐，就是会当较深伫个外在生活的啉食斗三工，互相的互动，会进入一个真实。的认捌，和甲价值观、甲生命的本质 DNA 有关系。所以，当人那认捌上帝时阵，咱就会进入这款的实际的关系中间。所以，通过听才会当认捌上帝。咱国家安怎认捌上帝？那无将这个上帝是听耶稣基督救赎我、拯救我，这个听的生活中间显明出来。那安尼，我阿无认捌上帝，阿无听上帝，所以无人看起上帝。严故通过听的实证。咱去经验到上帝在咱的中间。圣经跟咱讲，无人看到风，风对倒位来，要吹去倒位，咱唔知。但是咱知影有风，圣神亲像安尼，上帝嘛是亲像安尼。咱会看到单雷，哇死啦！前几礼拜如果单雷。这个死人白白，咱讲的闪电，咱看到电。实际上，咱知影，迄个闪电本身，伊并唔是电，伊是显明出来的物件。电本身是足细足细迄款电柱，目睭看袂到的。也毋过，咱看到电所产生出来的效果、能力。一个死呐，一个闪电，哇，会造成遐大的灾害。但是电，咱那个善用处理好势，伊会当产生遐大的方便，互咱有电火通照明，互咱有电锅

常吃饭，好咱还有电风啊来测量点餐性效果。所以上帝一听，就伫遐个发生的效果作为中间会显明出来。上帝伫人的内面，伫你我的内面，咱会充满听上帝甲听人的回应。君子假切就是这个意思。甲上帝愈接近，你会愈亲像上帝。人的本性真恶质，但是当咱晓悟信主，认拜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抓耶稣做咱的主的时阵，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啊，若无，你听搁较侪故事，听读搁较侪圣经，若无抓耶稣做主，想到伊救赎为着我死，清楚明白这个大的意义，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因为迄个时阵，你才真正和上帝住伫你内面。听上帝、认捌上帝的人，上帝住伫伊内面，这个人嘛住伫上帝内面。所以有一句俗语讲：真实的信徒是基督。过一摆出世，即甚物叫真实的信徒？听主上帝，听人，对真理完全的顺服，即款神圣的信徒就是基督。过一摆伫咱中间，所以咱要显明上帝上好的方法，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不是因为讨论、辩论，不是因为说教，是因为有听心的生活，领受上帝话，参加查经班，搁较深来明白圣经的话，这绝对必要，当然必要。也毋过，要互上帝显明，互人看去。是因为有一定信靠上帝的人活出上帝的听，这是足奇妙。所以咱今仔日所读十一节到十六节，特别伫十三节到十六节遐咧讲，讲上帝点伫咱内面，咱嘛点伫伊内面，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做救主。好，咱会当宣认耶稣是上帝囝的人，拢真正点伫上帝内面。所以毋那安尼，上帝是听有实行即个听的人，都点伫上帝内面。啊，这是因为上帝伊本身嘛点伫咱内面，即款的点，好咱看着耶稣讲。耶稣讲，伊点伫父内面，父是圣父上帝嘛，点伫耶稣中间。咱阁用一个字，阁提醒一个，就是念道定结连。你有甲上帝念道定无？咱另外讲啊，讲结连伫基督，结连道定就是伊做啥，你就对做，你不得不对做。你也该赶快来你做，跟他相信啊，赶快。有耶稣的所在都有你，有你的所在都有国外的耶稣基督的性命，底下显明上帝是听，听是上帝。因安尼，咱来听上帝，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和我会当认捌你。好，我们当听你，好，我们当在生活中间见证，我们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

0: 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91篇的9-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是避难所，上帝是避难所。

户外音乐会才刚开始，就有一滴雨水滴在我脸颊上。我抬头望去，只见乌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雨了。可是因为门票不便宜，所以我并不打算因这点小雨就离开。很快的，众人纷纷撑开雨伞，有位女士甚至将塑胶购物袋套在头上。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表演者立即抓起麦克风，恳请观众赶快找地方躲避。大雨随即倾盆而下，我们踩着泥泞水洼冲进附近学校的体育馆。我们全身湿透，与陌生人挤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仍期盼暴风雨能赶快结束。待雨势稍小，我们重返表演场地，却发现乐队已经收拾好器材准备离开。当人生的风暴来临时，我们该往何处躲避呢？悲伤、忧虑、疾病和困惑都会让我们感到恐惧，急需避难之所。我们需要一个坚固的庇护所来保护我们。诗篇91篇提醒我们，上帝应许在我们遭难时拯救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当我们需要帮助时，只要求告上帝的名，他必应允我们。当我们失去勇气时，可以依靠上帝的力量，他是我们在任何风暴中的避难所。您正经历怎样的人生风暴呢？您要如何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庇护和避难所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要投靠我们的主，求主成为我们的保护和避难所，因我们信靠我主。

9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是避难所。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91篇，犹太人认为是摩西所写的。在这篇诗里的中心经节就是，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看到，写诗的人和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说到神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是我的。是的，在第二节就一连说到四次他是我的。所以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他，是你和我。这就像诗篇23篇写诗的大卫，起先说到耶和华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牧者，但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直到他要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的这种经历，他就说因为你与我同在。接着诗人大卫就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当我们在平常的日子，我们已经体会到了神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遇见了可怕的情况，可怕的敌人，我们胜不过的时候，神来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体会到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你和我，是面对面的，如此的亲密。就像诗篇91篇一开始写诗的人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应下。这个应许是给那些个与主最亲密的人。许多人到了危险的时候才跑到主的身边，但是平常稳妥的时候离主就相当的远。但这个稳妥的住处是为那些个常常与主亲近的人所预备的。这个福气并不分贵贱贫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这个隐秘处是神所藏起来的，世界还有世俗的人找不着。这个地方也好像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施恩座。施恩座在出埃及记30章的第6节，它指的是神荣耀降临的施恩座，是神与人的相会之处。在出埃及记30章的第6节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与神交通之处。因此写诗的人勉励我们，我们不是单单来拜访施恩座，像大祭司一年一度所做的，而是要住在全能者的应下，要住下来。这就好比希伯来书第4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直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住在他的隐秘处，在他的施恩座前。这个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也是神与我们相会之处。

因为神要在这里向我们写明他的旨意，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就像摩西当年在神充满了荣耀的会幕面前一样。只是诗篇91篇的诗人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就是，假如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的神就会派他的使者，派他的军队来保护我们。这也表明我们做基督徒，做神儿女的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在他的旨意当中，并且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这样因为有神同在，所以神会说灾害也不会挨近你的帐篷。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困难或者是灾害，或许我们会经过死硬的幽谷，刚才说了，但是祸患却不会临到我们，反而会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因此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得到的不是祸患，是益处，感谢主。所以无论人生的旅程是如何，都有神的保障，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在神的保护之下，而且是非常的稳妥。神所赐下的能力是一个得胜的能力，所以诗人在这篇诗里，他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回应他信心的倚靠。在我们读过的经文里说到了有八项的福气来表示神的回应。第一是神必搭救他，第二是神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第三是神必定会应允他的祷告，第四在急难中神要与他同在，第五神说要搭救他，第六神说要使他尊贵，第七神说要使他足享长寿，第八神必将救恩向他显现。感谢主，在这短短的14节到16节中间，竟然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的祝福藏在其中。但是我们如何来支取这个福分呢？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要专心爱神，因为若是不专心，心怀二意，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先知以赛亚在57章的20节，他甚至描写这样的人就是心怀二意的人，他们就好像是翻腾的海，除了污秽和淤泥就没有什么了。所以专心爱神所需要付的代价当然是大的，有的时候要胜过环境的情况，有的时候要面对从人来的压力、误解、不满甚至挑衅。我们从保罗的经历上不是看见了这些事都发生过吗？保罗经历过在监狱中的镇定，也在面对官长的打击、犹太人的围攻，甚至是弟兄们的怀疑，那么他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面对所经历的苦难呢？正如91篇的诗人说，因为他专心爱神，所以他能够支取神给他的赐福。第二，因为他追求认识神，圣经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信心若是没有知识，这个信心就没有根基。若是信心要发挥的话，那必须要建立在基督的话上，正如罗马书10章17节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信心的根基就越稳当。第三，我们要懂得求告神，祷告的功课是我们在信主以后受了最多的教导带领的。祷告的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你要支取什么恩典。这样就好像我们给了上帝一个空白的支票，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神严格说来是都有的，只要不是妄求。所以我们祷告支取神的能力是要按照神的规定方式哦。因此相信神，倚靠神，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知道至高者就是神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居所。所以神是我们基督徒最坚固的山寨了。接着我们看第10节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靠近你的帐篷。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信徒既然是住在神里面，

任何的事物侵犯我们的时候，必须先要通过神自己，得到了神的准许，这才能够到达信徒这里。正如魔鬼要害约伯的时候，他先要得到神的允许，才可以试探约伯。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

样，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保护，一定要走在神所安排的路，若是走自己的路，当然得不到神的庇护。可见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魔鬼也会引用圣经，只是他用错了，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哦。为了不上魔鬼的当，我们要熟读圣经，而且还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样才不会受到魔鬼的引诱。接着看第十二节，圣经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的使者就是那些听神吩咐服侍众信徒的千千万万的天使。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3章的第九节说，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诗篇34篇的第七节又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这么说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可以坦然行路，不致碰脚。这是箴言第三章的23节所说的。接着看13节说，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旷野还有许多的猛兽，狮子和毁蛇，魔鬼呢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但是灵界的恶魔，还有真的狮子被恶人利用来吞吃信徒。古时候的但以理就从这样的狮子口中被救了出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的17节18节他也分享了，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就是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也说到，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也遇到了两头的狮子，但是他既勇敢地往前走，就发现他们有铁链被拴住，可以让他平平安安地从其中经过。14节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节经文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专心爱神的人，神一切永远的福气都是为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15节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在但以理书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进了火窑里面，可是别人却发现有四个人，原来是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到了时候，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就要显现。彼得前书5章4节说，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所赐的尊贵了。再看第16节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个长寿不单是今生肉体的享有，还有将来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看，爱我们的神以他自己的救恩不但快活我们的心，更让我们尝到这救恩的奇妙。所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天天倚靠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说你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我们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你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主啊，感谢你，你没有用别的方式来温暖我们，乃是用你自己的爱成为我们的温暖，并且主啊，你的信实成为我们大小的盾牌。你曾说你要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如此的可靠，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依靠除神以外的人事物。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主要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不过在彰化、台东以及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也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加的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即将到来，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在本周五到周日各地天气大多是晴时多云，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因此云量会稍微增多，在中午过后的降雨范围大致会比较局限在接近山区或者是山区的地方，比较没有大雷雨的发生机会。但是各地气温也因此有再度的上升，高温的方面大约是在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地区则是局部会有36度甚或是以上的高温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海峡论坛事件，饶庆林表示别断农民生路。中国时报，饶庆林海峡论坛行销农产，中央要查处。自由时报，再报泄露总统出访行程，扯铃教练当共谍，两罪判刑12年8个月。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林在日前以预录影片参与了大陆的海峡论坛，推广台东农产品，政府表示将进行查处。而对此，饶庆林在昨天受访时表示，他是为了农民与产业发声，并非是政治表态，中央应该务实面对现实需求，不让农民卖是要断他们的生路吗？陆委会是在海峡论坛举办前夕宣布全面禁止中央机关以及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因此无法登陆行销台东农产品的饶庆林是以预录影片来发声。对于政府指出将予以查处，陆委会在当时对外界的询问将以哪一条法令来查办饶庆林，陆委会是表示没有进一步的回应。而主委邱垂正则在昨天表示，饶庆林在此前前往中国大陆更改了行程，见了国台办主任宋涛，又没有向移民署主管机关报备，已经被移民署记违规一次。而这一次政府禁止中央跟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包含视讯在内，因为饶庆林已经违规一次，因此会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33条之一，未经政府许可不得与中共党政军从事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的有关规定，因此是请内政部行政查处。内政部表示，饶庆林是否涉及到相关合作行为而有违反该条例的规定，将会依照陆委会来函以及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调查。而对于中央出手开闸，饶庆林在昨天表示，地方政府参与相关活动的目的是在于协助产业发展，大家应该认真思考台湾水果的未来，中央和地方应该合作把通路打开，而不是打压。他认为地方政府是清楚相关风险，但不能够因为担心风险就放弃市场。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林在日前以录影的方式在大陆的海峡论坛活动上亮相致辞，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

袁慧时表示，饶庆铃最近一次前往大陆更改行程，见了国台办主任宋涛，并且没有向移民署主管机关报备，已经被移民署注记违规一次。而后陆委会已经多次严正声明，禁止中央跟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包含用视讯的方式在内，因此在这一次将会以两岸关系条例有关规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根据该项法规，是禁止国人与中国大陆的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也禁止与大陆人民和团体有涉及政治性内容的合作行为。内政部表示，将依照陆委会来函以及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调查。饶庆铃在昨天则受访表示，凤梨世家出口有 95% 以上是销往大陆、香港与澳门。他认为中央如果无法在短期之内开拓替代市场，就应该正视现实的需求。而台东在近年来是持续尝试拓展其他海外市场，但涉及到关税、检疫以及双边谈判等中央权责，短期之内还是难以取代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邱垂正则表示，政府没有禁止前往大陆或海外帮农民促销，禁止的是参加海峡论坛这个中共的对台统战平台，在那里农产品不会被视为单纯的经济议题，而是对台湾统战的工具。强调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且设下政治前提，政府不希望农民再陷入到养套杀的陷阱。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台湾的扯铃教练卢继贤被中共吸收，收买现役与退役的士官兵发展共谍组织，在二审被判刑10年6个月徒刑。检方追查卢继贤另外涉嫌吸收前空军中士林楚俊、陈敏琪以及中华航空前职员葛沧豪，取得前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等友邦的专机起降时间还有地点等机密，并且回报给中共方面。台北地院在昨天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共两罪，判处卢继贤6年以及6年8个月的徒刑，褫夺公权4年，仍然可以上诉。同案被告林楚俊是被依涉犯国安法判处5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葛沧豪判5年4个月，同时没收45000元的不法所得。陈敏琪被依贪污治罪条例判刑6年，褫夺公权4年，并且没收215000元的不法所得，也是可以上诉的情况。判决书中指出，卢继贤是为了洽询巡演的机会，透过鸿门天地会青莲堂的总会长何俊元引荐，在2020年1月前往中国广州，与中共国安部的勤工人员包含王浩与孙建结识，并且被对方吸收。在回到台湾之后，卢继贤是在男子郭伯廷等人的协助之下，吸收了5名官兵发展共谍组织。本案卢继贤是被高等法院判刑10年6个月的徒刑，其他9名被告刑期则是落在2年到7年2个月之间。检方另外查出，卢继贤透过林楚俊吸收在空军第七信航管资讯中队的陈敏琪，另外又吸收了华航前航机签派员葛沧豪，葛沧豪则是在华航的内网拍摄了2023年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出访行程，有关专机起降时间还有机场资讯，后续交给卢继贤，并且获得了相关的报酬。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伊朗在19日将在日内瓦签署初步和平协议。根据各国媒体所披露的协议细节，川普政府将提供伊朗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而被形容这是协议当中最具有政治爆炸性的条款之一。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这一笔3000亿美元是针对伊朗的私人投资，范围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与运输。另外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来自于南韩、日本、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的企业也都已经承诺参与。

0: 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17日在峰会之后，针对地缘政治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范围涵盖乌克兰、中东以及印太地区等地，并且重申反对，尤其是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东海、南海、台海现状的企图，只能够以对话的方式来和平解决。而今年的 G7 是将台海局势纳入到联合声明之中，虽然是和其他的海域放在一起，并且只有一句话带过，但比起去年的待遇已经算是有所升级。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绿营在昨天是确定由县长陈光复的妻子吴淑瑾代夫出征之后，澎湖县县长的选战也正式进入到战国时代。而原本陈光复连任的几率极大，但是一场意外的摔倒昏迷也打乱了绿营的选举布局，导致群雄并起。先后包含有国民党征召了现任的湖西乡乡长陈振中，无党的前马公市市长叶竹林，还有无党海洋志工队队长陈进川，无党籍的前澎湖县副县长许志富，甚至台联党主席周尼安也跨海宣布参选，目前形成了六强一的局面。联合报政治新闻，空军冈山基地在日前发生 T-34 教练机的失事意外，飞官郭俊南与卢继佑是不幸因公殉职。军方昨天上午是在空军官校体育馆举行联合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也亲自前往颁布褒扬令致哀，并且表彰殉职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上校郭俊南以及卢继佑的贡献与付出。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昨天也出席了告别式，因为其中一位殉职飞官是他同窗老友的爱子，他也呼吁要进一步厘清事故的原因，避免憾事再次发生。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受到美国科技股下挫的冲击，周二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下跌了 5.71%， 台积电 ADR 跌幅也超过 3.5%。 台股方面，昨天在晶圆双雄领跌，指数开盘是下跌了 123.92 点，并且后续包含 IC 设计、矽制材、 AI 等热门股熄火，加上航运、纺织、橡胶等传统产业也是拉回，指数是开低走低。所幸后来在金融、光电、塑胶、记忆体等类股逆势上扬，再加上晶圆双雄的跌势收敛，并且尾盘在台积电急拉，指数是由黑翻红，最终是小涨了 68.2 点，收在 45,877.39 点，成交量则是 1.1 兆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在昨天收盘则是收在 31.575 元，贬值了 1.6 分，成交量则是 16.11 亿美元。联合报财经新闻，随着报税季的结束，企业也陆续发布了最新一期的财报。参考有关资料，护国神山台积电在今年是第九度蝉联的缴税王，在五月所缴纳的营业所得税是将近有2000亿元，比起前一年成长又超过有50%之多。鸿海则是有超过150亿元的缴税税额居次，几乎是翻倍成长。广达则是缴税超过100亿元，旗下联电排名第三。比较各地区的国税局，北区国税局因为辖区涵盖有上市柜公司以及新竹科学园区，还有多个工业区等，营业所得税的申报件数还有自缴税额仍然居于冠军，结算申报件数大约是 39.7 万件，年增 2.3%， 自缴税额是 3685.9 亿元，年增则是达到 28.7%。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外食费用是持续飙升，不止享宾集团、胡须章、路易莎以及素食龙头麦当劳今年都陆续宣布要调涨价格之外，知名的连锁餐饮鼎泰丰在昨天也宣布将调涨部分的餐点价格，涨价品项从小菜到小笼包都有，预估整体平均调幅大约是 5%。 而民众除了担心外食费用越来越高之外，餐饮业也可能会再度掀起一波的涨价潮。根据主计总处调查，从今年2月开始，外食费用的年增率是降到 3% 以下，月增率却是连续三个月大于 0.3%， 因此外食费的增幅是的确有所增加。主计总处的官员表示，外食费上涨的主要原因其实来自于工资的调升，但是经济好也会助长需求，同时增加厂商的调薪意愿，虽然可能会助长外食费，但近一年来的实质薪资都呈现成长趋势，因此如果薪资涨幅是比物价还高，适度调薪也将成为良性循环。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在昨天审查故宫博物院的有关预算，在日前有民众拍到在展出柜当中是出现了蚂蚁的情况，引发热议。立委在昨天因此也关切是否有相关防治还有空间维护。对此，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萧宗煌表示，目前文物状况没有问题，而有关区域目前还是在静置观察，并且使用幼虫灯来持续监测，也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昆虫活动或者是异常的情形。另外，目前也邀请到了蚂蚁专家与故宫合作进行整体环境调查，官方也将透过专业调查来厘清蚂蚁的来源、入侵的路径以及防治的方式，并且作为后续改善空间维护流程的依据。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寻求在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蓝白军团阿根廷在昨天首战是迎战阿尔及利亚，同时迎来国家队生涯第200场的初赛，预计在本届将迎来最后一舞的38岁球王梅西是大发神威，全场狂飙了6次射门，有4次射正，只手就包办了全队的所有进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演出了震撼全球的帽子戏法。梅西是率领阿根廷最终是以3-0击败了对手，并且顺利开出红盘，更是一口气缔造了多项纪录，进球数也正式的追平了德国的传奇球员克洛泽，目前并列历史进球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在比赛之前，魔术数字是 M6 的味全龙队在昨天是遭遇到上半季排名第二名的富邦悍将，中场是以3-1赢球，魔术数字是降到了 M4， 而其中投手梅塞斯是投了 7.1 局只有失一分，也拿下了本季的第八场胜利。而洋投梅塞斯在赛前是连续有30局没有失分，虽然昨天在第四局是挨了一记全垒打让记录中断，但全场其实只被击出了三支安打，同时送上了八次的三振，在八局上是被董子恩敲出了安打，留下了一位跑者退场，接手的陈冠伟虽然保送代打张玉成，不过连续送出两次三振，最后是化解危机。另外，乐天桃园在昨天是做客台钢雄鹰主场，两队形成一场打击大战，双方是互有领先，新战九局之后仍然是不分胜负，乐天桃园的马杰森连同延长赛的两分打点安打在内，单场是有四支安打五分打点。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回稳，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回升，中美航线在近期也出现舱位还有空柜。

的短缺情况。根据大陆媒体报道，从五月以来，华东华南到美国的航线是全面爆仓，六月的仓位已经大致订满，其中宁波到美西港口的40尺的货柜运价已经从四月底大约是2900美元，约台币 9.2 万元，上涨到接近6300美元，大约是台币20万元，涨幅超过一倍。业者分析，美国商品库存目前是处于低位，零售商以及进口商存在补货的需求，在运力的供给方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超过30万的标准箱运力是滞留在波斯湾，再加上红海复航延后，货轮仍然必须要绕道航行，船舶的周转率还有航速下降，都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以及成本的提升。自由时报新闻，我国国安局在近日设置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鼓励中国人民提供有关中共内部的情资。在昨天，中国国台办则是怒呛民进党政府公然以中国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扬言将坚决反制。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警告，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以及企业事业组织还有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安全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有关部门都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再来关心国际新闻，根据外国媒体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eu 的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在17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当中 G7 领袖是一致称赞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并且在乌克兰议题上是意外的达成共识，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川普在内的各国领袖是一致承诺将加强对于基辅的军事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制裁俄罗斯。声明中也对北韩核武还有弹道飞弹的计划是表达深切的关切，重申将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推动北韩完全去核化，同时呼吁平壤官方立刻解决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同时对于北韩涉及到加密货币窃盗还有网络犯罪等威胁做出共同的因应。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在6月17日罢免了前总统杜特地的盟友，并且选出了新的参议院院长，将进一步冲击到副总统萨拉的弹劾案。根据路透报道，在总统小马可是紧急召集的议会特别会议上，参议员张乔伟是被选为参议院议长，而原本议长凯耶塔诺是正式被罢免，而出席会议的13名参议员是全数支持张乔伟。萨拉杜特地也是前总统杜特地的女儿，在5月11日是遭到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全案是移交给参议院进行审理，将会由参议院所组成的弹劾法庭来接续审理。如果在由24席所组成的参议院中有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是判决萨拉有罪，那他就将会被拔除副总统的职务，并且终身不得再担任公职，而这可能也会阻碍他在2028年要竞选总统的计划。在时间方面，参议院将是在7月6日正式的开始审理有关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在近期，日本国会议员古贺千景发表了歧视自卫队成员，并且是偏袒来日本读书的中国、北韩与俄罗斯小孩等争议言论，引发朝野谴责，还有民间言上，同时有民众踢爆日本的名校名古屋大学是拒绝让自卫队到校内宣导防灾等知识，但是却准许日本共产党展示各种反对日本政府加强国家防卫等纸本刊物，
同时过去也曾经拒绝过一名预备自卫官补报考研究所，最终是闹上国会才撤回的事

见，而对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进行抨击，包含在15日在国会听到了前教师出身的议员古贺千景公然歧视自卫队，当众是斥责对方的不当言论。同时在16日他也严肃地关切到有关名古屋大学的事件，小泉进次郎表示，连在大学校庆当中由自卫队介绍灾害派遣活动这种事情都不被允许，还有在野党议员发表对于自卫队缺乏理解的言论，未来防卫省也将持续透过政策以及资讯的传播来进一步加深社会大众对于自卫队及其家属的理解。六时报国际新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 USMI 新闻网站所披露的消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最新通过的 NDAA 当中是提出了重大的印太区域防御架构的调整，涉台部分主要有两大重点，首先是把原本专门针对台湾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正式更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这一项重组不仅把菲律宾纳入到可接受援助的对象，也将这个倡议的期限是一口气延到了2032年，并且拨款将总计有15亿美元的预算来支持这项计划。第二个重点是为台湾建立了战争储备物资计划，虽然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不过可能会仿效是过去美国对以色列还有韩国的模式，目的是在战争时期为选定的盟友军队来提供支持，直到其国内所生产还有外部补给的相关物资是可以满足战争的消耗。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在近年来是持续设法改善公车品质，而在昨天市府宣布市区公车新桃园干线路线之一的南环线经由公开评选之后是由首都客运取得筹备经营权，预计今年9月就会正式营运，而届时民众刷市民卡就可以免费搭乘。南环线也称中立平镇环线，是以环状方式串联中立火车站、机场捷运线、中丰干线等公车的路线还有重要的交通节点，便利中立还有内坜以及平镇一带的民众所搭乘的公共运具。自由时报新闻，建造公寓大厦的时候依法是必须要设置法定停车位，而因应超高龄化社会到来，台北市推动老宅延寿，同时鼓励老旧公寓新增电梯，但议员担心加装电梯如果影响到法定停车位还需要缴纳代金，一格就要价两三百万元，因此是提案推动修正有关的自治条例，将相关的停车位取消设置可免缴代金，而在昨天议会法规委员会已经审查通过，预计在下周就会送交临时大会进行二读与三读。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今年度的联合婚礼将在9月5日在新庄的典华婚宴会馆登场，报名限量100对，而市府表示正娶者除了可以获得精工手作的专属对戒、酒店住宿券以及家电等丰富好礼，还有机会可以抽中意大利威尼斯或者是日韩航线双人机票等多项大奖，报名期间是从即日起到6月26日下午5点为止，采取线上报名，涉及或者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都可以参加，详情可以上民政局的官网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